0: 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金秋时节，万物丰润，呼伦贝尔大地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恩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一场绿色高效、种养结合的生动实践正在展开。内蒙古恩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阳生产队副队长李刚。
2: 就是我们坚持秋收互地两不误，我们几乎就全面做到推广秸秆，全量粉碎翻田保护，做到那个保平工作技术。将天年秸秆粉碎后呢，翻田到冬天自然腐熟降解，能够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耕地板结，提升土地地力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完了，咱还降低了农业成本，形成了耕地保护，良性循环，真正做到啊养地互地相结合。
1: 从风吹草低现牛羊到科技赋能两满仓，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呼伦贝尔农垦苏气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项目，联合内蒙古科学技术学院常态化开展科研试验，技术改良与成果转化。
3: 有效破解了寒地甜菜单产不高、含糖量不稳、机械化水平不足等难题。呼伦贝尔农垦苏庆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春迪：
4: 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持续探索含育甜菜科学化种植，在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总结了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的平均单产呢，也从
1: 过去的2.3吨提升到了3.14吨以上，亩均效益也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整个的播种面积的单产、总产效益四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我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稳定在2400万亩以上，粮食总播大豆、小麦、油菜播种面积稳居全区首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88%提升至95%。 稳居全区第一，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30亿斤以上，5年累计突破600亿斤，实现13连丰。粮丰草茂，农牧相继。呼伦贝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遍地牛羊。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数字化赋能，传统畜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5: 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肉牛全产业链布局，构建起标准化牧场育肥、寄养托管养殖、集中市场交易、一站式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企业已在阿荣旗建成6座标准化肉牛牧场，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0000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养殖户刘殿仁，
6: 就是各方面。
1: 优越条件方面的，像建设了免费、职业免费，交易也免费，有这些优越条件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来吧。呼伦贝尔市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7: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采购，希望在今后啊，继续的把联农带农作为重点组装，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8: 在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的羊舍里，每只肉羊都佩戴唯一溯源耳标，编号清晰可查，耳标关联饲养档案、免疫记录、出栏流向等信息。一旦出现畜产品质量问题，监管部门可凭借耳标快速溯源、精准处置。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养殖户张印，
9: 你知道这个羊的出生时间，然后繁育时间、贩卖的时候那个也更加的方便。
1: 对于这个羊的来源更加的放心，然后检疫那个更加的安全。立足岭东，岭西资源禀赋，全市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牧业年度牲畜存栏稳定在1200万头只左右，奶牛存栏增至30万头，基础母牛达76万头。岭西草原洋河新区基础母羊达260万只。 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中的盲来模式、云牧仓模式等一批经典经验加速落地见效，建成智慧畜牧业数据平台，完成20万只优质草原羊可追溯管理。广袤田野下，新希望正在播种。呼伦贝尔将锚定农牧强势目标，以更高标准、更足底气、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决维护好。

0: 威尔逊小学学生黄嘉玲。
1: 我是4年级的学生，普通话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桥梁。在校园里，课堂上，我们用国通语认真听讲，积极发言，课间和同学交流，参加朗读、讲故事活动，我们都坚持说普通话。回家之后，我还会带动家人一起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说好国通语，能让我们读懂更多好书，认识更多朋友，了解丰富多彩的知识。作为小学生，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主动宣传推广普通话，从自身做起，文明用语，讲好普通话，争做国通语推广小使者。
0: 如今，在新威尔六期各学校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与学校德育、智语、美育有机融合，依托语文专题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等场景，常态化开展诵读、规范汉字听写大赛等多项推补配套活动。各学科老师坚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严格落实规范用字标准，切实将语言文字规范渗透到全学科教育教学之中。威尔逊小学教师高春华。
2: 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教育教学里一项重要工作。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们坚持全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引导学生规范朗读、大胆表达。除课堂之外，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诵读比赛、主题班会等多种活动，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我们鼓励学生在校内坚持讲国通语。同时带动家长一起学习使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增进交流，夯实文化基础。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持续做好国家语普及工作，引导学生规范用字用语，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
0: 从课堂教学到校园文化，新班二六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工作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下一步，新班二六期将聚焦课堂教学主阵地，推进教研创新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自觉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根基。
3: 近年来，儿童企业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环境提质，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民生红利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请听安龙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4: 生态是发展底色，富民是振兴根本。安龙奇立足优质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休闲采摘、生态文旅等新业态，让山水资源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宝藏。盛夏，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生态采摘园开园。李子挂满枝头，吸引游客体验田园采摘。采摘园占地35亩，栽植果树1300多棵，历经5年管护，培育4大李子品种错峰上市，果品品质优良。园区采用游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模式，兼顾近郊旅游与鲜果外销，破解本地果品销路单一难题。开园首日，李子销量突破400斤，鲜果远销牙克石、满洲里等地，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稳定收入。小小林果成为乡村富民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5: 我这第一天开园，里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也便宜，吃不要钱，随便人，想整哪就哪一个。
4: 乡村生态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经济蓬勃兴起。阿荣奇盘活闲置林地，科学布局林下特色产业，让荒山变为增收聚宝盆。得利奇尔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参、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培育、苗木繁育等多元产业，构建复合型林下产业体系。通过优化种养模式，盘活林地资源。

0: 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生态涵养、产业增效、百姓增收多方共赢，林下产业成为林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针对林下产品有资源无加工附加值低的短板，阿利格亚林场加快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项目主攻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林下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从初级原字号向标准化、品牌化、制成品转型。目前厂房主体完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七月底正式投产。项目落地将延伸林下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林区绿色产业提档升级。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1: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三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0: 阿荣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压实河湖长治、林草长治，推进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禁木修木、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阿荣奇森林覆盖率稳定在47.23%，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能耗双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投用，全域空气质量稳定达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保持三类以上，万元 GDP 用水量持续下降。黑土地保护模式被国家七部委联合推广，绿色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今阿荣奇城乡生态面貌持续向好，绿色产业活力迸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阿荣奇将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抓实生态保护，壮大绿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持续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做强生态富民产业，以绿色底气和产业活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将使命写入义新欧班列轨迹。
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特别是近两年，面对着单边主义、关税壁垒等新的挑战，一带一路不仅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而且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多元互惠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家民营企业的党支部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维护了义新欧中欧班列的稳定的运行，不仅有效地服务国内国际市场，也为共建国家带去了新的发展机遇。
5: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担当，依然启动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开辟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6: 做海运，我们的提单背后满满的这个小小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但是铁路呢，确实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则，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嘛。但是使命感啊，那这件事情不做也得做，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疯狂的集货，沿途的协调，就是我们自己修桥铺路一样，总是会有所牺牲。我们是一步一个坑，这个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5: 习近平主席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的1年零72天，首趟从中国义乌出发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途经8个亚欧国家，行程13052公里，抵达西班牙马德里，这是我国开通的第5趟中欧班列。
6: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5: 随着义新欧班列影响力扩大，天盟公司货源持续增长。2019年夏季，班列业务从每月20列都增至每周20列。
7: 整个场站1000多个箱子每天进来，
8: 车辆排队的可能2-3公里吧，有些司机2到3天才可以落一批箱。
9: 司机这么日常洗漱的衣服都是挂在车头那个地方开起来在那晒。
5: 而好不容易进到货场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办公区内也是比原来多了4-5倍的各种工作。
9: 这是中欧班列，一个箱子数错弄错，班列都发不出去了。
5: 艰难时刻，天盟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迅速组织党员业务骨干，成立突击队，冲向第一线，
9: 安排送水送吃的，对我们拼命的就是把我们情绪安抚下来。
8: 三班倒嘛，配了2个手机嘛，单子没时间嘛，充电都没时间嘛，
9: 男孩子必须数箱子，
7: 每个人手上拿一个小电筒都在指指点点，
9: 女孩子做单证的这个操作。
5: 当时的工作量极大，连公司公认性格最开朗的鲍笑都被压得平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10: 嚎啕大哭，太累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可能是确实有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
5: 近三个月马不停蹄的紧张工作，天盟公司党支部率领党员咬紧牙关，冲锋在前，保证了一心欧班列的正常有序发送。
8: 最脏的活，最苦的活，最难的活，应急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9: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5: 2018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天盟公司党支部带领团队敏锐转向，公司党员带头奔波于谈判一线，大力拓展多元国际通道。
6: 在座各位，第一，加强学习，第二，提升能
7: 力。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塔斯干，哦，零度多一点，你的对接的同事来电话说，那边的谈好了，我们很着急。就乘飞机1500多公里就飞到阿斯塔纳，下飞机一看，冰天雪地，-20度。
5: 统筹铁路与枢纽功能衔接，协调土地利用、基建配套等工作，往往是谈判和勘察同步进行。
7: 人是很冷，因为没有过多的准备嘛。那些上面烧掉以后，变成冰炸了，就冻住了，-20度嘛。终于坚持到车上才把它剥离掉了。但是背心在冒汗，一个是谈判的紧张，还是有点着急嘛。一个项目，说到脑子想，确实也是汗水泡出来的。
1: Мы видели увелич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ну и такж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5: 截至2025年，天盟公司在中亚五国推动多个物流枢纽、铁路宽轨换装站、集散中心、港口项目。使中亚市场成为中国货物出海的重要目的地和一带一路新的增长点。
8: 我们整个10多年的班列发展的历程中，党员队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9: 党员本身一进入这个支部，他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使命感和光荣感。
5: 截至目前，一心欧班列已辐射欧亚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14000列，货值超3000亿元，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成果。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真正实现了国家所需、党员所向、企业所能，在新时代开放进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义乌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的代表吕宏丹、周刚、林辉环

0: 林总，您是老物流了。
1: 对，
0: 好多人都说铁路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长距离的班列的运营，可是这个担子落到您肩上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心和底气扛了这个担子？
1: 义乌人走南闯北，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全世界，我们有吃苦耐劳创新的精神，义乌拥有了一座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有了市场的实际需求，义乌每年有几十万个标箱的货物要出口。我们深耕国际物流20多年，我们自己在欧洲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在整个班列运营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类问题，我们自己也相信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有保障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0: 周师傅，你是一个老铁路人了，在整个一心欧中亚的开拓当中，跟自己的小伙伴怎么让大家一条心往前冲？
2: 我们公司最早组建海外团队，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7岁。记得2024年5月份，西班牙下大暴雨，造成义伦换装站前面的那个铁路隧道部分坍塌。西班牙公司的同仁在接到总公司的指令后，连夜投入工作，进行艰难的谈判和协商，最终3天后将滞留的货柜通过公路转运。我乃作为一个班列的老兵，为我们年轻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我想问一下李书记，现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际的争端在不断发生的时候，中欧班列是整个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咱们的一心欧将来有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我们的中欧班列能通畅的进行？
3: 这个国际形势多变，我们班列运营啊，随时都可能面临难题。就在2025年，波兰口岸关闭，大量中欧班列滞留在口岸，当时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是马上启动自己的应急预案，连续10天全部蹲守在口岸，和当地的铁路海关保持畅通沟通。同时呢，国内党支部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上成立了由党员骨干牵头的海外市场和业务小组，安排好新通道的转运，在这些工作举措下，为这次事件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必须做好未雨绸缪，更多的去开辟一些新通道，去布局一些新站点，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和服务水平。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天盟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李鸿丹走上出新台，重温当时的入党誓言。
3: 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我们不断胜利的保障。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从人民的支持中获取了无穷的力量，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顺利地实现伟大的宏伟目标。我为能够成为党组之中的一员感到自豪。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个摇滚人，他被称为什么呢？摇滚教父。他出身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却选择了摇滚这条路。他从包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啊，一路唱成了华语乐坛最具有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他用歌声记录了一代人的迷茫、挣扎与坚持。他的名字是汪峰。那各位，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风的音乐，我们从一首电影插曲开始。这电影呢叫《北京粤语录》。晚安北京，这首歌收录于鲍家街43号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风暴来临》。汪峰呢用一个失眠者的视角写下了城市夜晚的孤独与迷茫。这首歌被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也让汪峰的名字第一次被更多人记住。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成名，只是一个在深夜为生活焦虑的年轻人，那是1997年。

时间来到了2005年，汪峰发行了另外一首歌，人们都耳熟能详，叫《飞得更高》，一经推出啊，便火遍了大江南北。他唱的呢，是每个人心中对于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无论是毕业季、运动会，还是各种庆典，这首歌总能够瞬间点燃全场。他呢，成为了汪峰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也让他从地下摇滚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同样是在2005年啊，还有另外一首经典和《飞得更高》一起成为了汪峰最广为传唱的两首歌，相信大家也能想到啊，怒放的生命似的，这首歌呢以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唱出了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汪峰说他写这首歌啊，是为了鼓励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别放弃，你的生命值得。

0: 春天里这首歌呢是由汪峰创作并演唱的，收录于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歌里边唱到的是他成名前的北漂的岁月，主题下是吃泡面、弹吉他、写歌，那是一无所有却充满希望的状态啊，打动了无数正在奋斗的年轻人。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啊，《存在》。
1: 却困在原地，
0: 这首歌不像飞得更高那样昂扬，而是带着一种沉重的清醒。很多人在夜晚听这首歌就会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汪峰用20多年的歌声啊，唱出了这个时代里无数人共同的迷茫、挣扎与不甘。他是争议最多的摇滚歌手，也是传唱度最高的摇滚歌手。感谢汪峰用他的歌声呢陪伴着我们走过那些热血沸腾的岁月吧。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健康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长久以来呢，大众更多的呀把目光呢聚焦的是在躯体疾病的防治上，但是呢常常却忽略了我们心灵健康这一片沃土。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像学业呀、职场呀、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这些压力呢也是持续的来增加，那么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需求呢也是发现了逐年在上涨。像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心理健康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了。我们呼伦贝尔市海尔区呢也是一直在立足群众的心理服务的需求，率先布局成立了海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创新呢去打造中蒙医加西医加心理健康融合性的一个服务的新模式，构建起了预防、科普、干预和诊疗以及康复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也为辖区的各族群众撑起了一把心灵的保护伞。在2026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啊，记者呢就邀请了海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我们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呢来围绕着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代主题，与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众常见的心理问题科普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向呢广大群众传递出科学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去消除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与病耻感，引导我们学会关照自我情绪，如果说遇到了心理困扰能够主动的去求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了。一位呢，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是我们的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春，王主任。王主任，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
0: 另外一位呢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啊，张主任，张主任呢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情绪方面的问题。
0: 我们今天呢关注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日子当中，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日呢，是第35个世界卫生日。咱们这一次呢，因为和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大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宣传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这个宣传？王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2026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倡导大家正确看待情绪，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反应，不必一味压抑或自我否定，要学会接纳自身全部情绪，同时培养心理的韧性，在压力挫折下保持内心希望，也是呼吁全社会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当情绪困扰难以自我调节时，可以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我们海勒尔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医院和心理热线都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共同营造理解包容的社会氛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哈。很多的市民呢都知道，现在呢咱们哈勒尔区在全市呢也是率先成立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我们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初我们哈勒尔区成立这个中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考量呢？
1: 是这样的，成立海勒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呢，就是为了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中心搭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统筹联动海勒尔市级、区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上的心理服务组织，整合各方专业力量，建立分级诊疗、便捷转介的服务网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到心理问题，缓解到大医院排队难、就诊不便的难题。因为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集地区，中蒙医药群众基础深厚，不少群众躯体病痛，同时伴有情绪困扰，单一治疗方式效果有限。结合本地的特点，我们打造了中蒙医调理加西医诊疗加心理干预的融合服务模式，联动中蒙医机构与综合医院，在为慢性病患者开展躯体治疗的同时，同步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身心共治提升疗效，这也是海勒尔心理服务的特色亮点。我们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心理健康五进活动，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化科普宣讲，向学生、教师、网格员、干部、职工普及情绪识别、压力调节和危机识别知识，发放宣传手册。

0: 我们也会关注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人群，啊，会针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状态呢，去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来破除大家呢对这个心理问题的这种认知的误区哈。那么现在呢，就说从咱们的这个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咱们感觉到就是群众如果说有心理方面的这种求助，就是除了我们中心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渠道啊，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疏导这些支持呢？
1: 对，是有的。目前可以提供心理求助服务的机构呢，主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诊疗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一共是10家，分别是海勒尔区健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靠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奋斗镇卫生院、海勒尔区哈科镇卫生院、海勒尔区谢尔塔拉卫生院，以上这些机构呢，都是可以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还有5家专业诊疗医院，包括咱们的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第四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遇到疑难病例呢，咱们也可以前往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专业的指导。群众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呼伦贝尔市的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是0470-12356。
0: 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心理援助热线哈，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市本地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呢，是要在前面呢加上0470-0470-12356。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问题想要咨询，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疑难的这个情况想要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忙指导的话呢，大家可以能拨打这个援助热线。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居住住宅房附近呢，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里呢都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当地的5家这个医院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些这个门诊服务。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哈。但是呢，我们也就是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有不同的压力，可能呢，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心态当中呢，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哈，这个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张主任呢，要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话题好吗？张主任。
2: 好的。
0: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开始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情绪啊，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表现就说明我们有情绪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2: 其实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人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事儿啦，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啦，会引发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情绪有很多种，悲伤、恐惧、紧张、难过，这些都叫情绪，包括喜悦、开心都叫情绪。当然情绪确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这个在我们大众的这种思维当中看来，他们是认为情绪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领域是不分好和坏的，因为情绪本身都是一个常规的客观性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情绪，它是我们人对面对生活的一种信号灯。比如说快乐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很开心，让我们很舒服，给我们这样的体验，我们就会开心、喜悦、高兴。恐惧呢告诉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前面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灯啊，我去恐惧，然后我要逃离。然后愤怒告诉我们我的边界可能受到了侵犯，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来我很生气、很愤怒。悲伤说明这件事儿让我很痛苦、很难过，那么我需要治愈。那实际上每一种情绪它都在传递一种 重要的信号，一个信息。就像每天的天气一样，我们都看天气预报啊，今天是晴天啊，明过一阵儿我们。

0: 我们呼伦贝尔要下雪了啊，阴晴冷暖这是常见的、常规的，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晴天就非常的好，雨天我们就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不光需要阳光，我们还需要雨露。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它是常规的、常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体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绪状态，都是常规和常见的。
1: 其实就说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好的情绪可能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们说有坏情绪了，可能是我们把身体当中的负能量给散发出去了，有可能它这个负能量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
0: 是的，是的，有价值的
1: 啊，有价值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主题呢有一个悦纳情绪这四个字哈，这里面有一个悦字，这个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所有情绪的到来，应该去包容所有的情绪呢？
0: 是的，悦就是喜悦啊，开心，或者说是我们很平静地接纳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它是一种不评判的态度。就比如说我们心理治疗师，我们在带着我们来访者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首先就是不评判的，是客观的。我们来访者也会说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价值观。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是不能有评判的态度的，比如说他这样说是对的，他那样说是错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用一种不评判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做悦纳情绪这件事儿。
1: 说的好像感觉挺简单的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0: 不容易的，
1: 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心理治疗师，就是面对患者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的这个咨询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要说站到哪一派哈，去支持谁，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咱们是在倾听哈，倾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受到他的这一些影响。
0: 是的，
1: 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更加有体会什么叫做悦纳情绪？
0: 确实是悦纳情绪呢，刚才我说它是一种友善的不评判的态度。如果说非要把它分解开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讲接纳。很多人其实做不到，我好多来访者他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很麻木啊。比如说啊，他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他们会描述这件事儿啊。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患者啊，他会说哎，我今天在学校老师批评我了，或者我跟同学出现了什么冲突啊，我们都会问，那么这件事儿让你产生了什么情绪呢？他们说不出来
1: 啊，
0: 他们说这件事让我很想哭，让我很想去评价这个人，或者说让我对这个人有些负面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的大多数都是想法和行为，很少有直接能说出来，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难过，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伤心很愤怒。这实际上就是长期没有去直接面对和接纳情绪的一个结果，
1: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0: 对，所以说连接纳都没做到，就很难悦纳了。悦纳就是我很平静、很放松、友善的、不评判的来接纳我的情绪状态。
1: 这个是很难的哈，但是我们需要去学会它，
0: 是学习这个。
1: 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啊，很多人会习惯说，比如说我们去安慰身边这个感觉情绪不是太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别想太多了，你开心一点吧。这有什么好哭的，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好在意的呢？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感觉是这个在安慰人，因为我们从内心的话，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去能够安抚他。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属于认定对方的情绪了，还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
0: 首先就是因为当事人吧，他在劝这个很伤心很难过的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本心是好的，他是想能积极的让这个人走出当前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不想让他沉浸在这个状态里。这个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文化，就是尤其我们中国家庭的这种长期的文化教育观，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小孩他小的时候往前跑，扛上一下子摔到地上了，那么有的很多家长都会上去就说，哎，没事儿，尤其小男孩，你是个男子汉，你要坚强，你不能哭啊。这首先就是没有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正常去想，我们摔到地上了这件事儿让我们很疼，首先就是很疼，疼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他就会很难过很伤心，然后他的行为表达就是我去哭。那么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说的是 你摔倒了，你很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要是这么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是在看见孩子的情绪，我们没评判。那么像是我们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伤心了，我们说哎呀，你这点事儿我用不着哭，用不着难过，用不着伤心。那么首先他做的就是在评判，他就是没在悦纳对方的情绪状态，他是在评判啊。你哭是不对的，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你不哭是好的，是坚强的啊！你别悲伤了，哎，这件事儿过去了，你快走出来吧啊！那我沉浸在这个状态里就是错的啊！我及时的走出来那就是对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去评判别人的时候，那首先我们也没做到悦纳。但实际上，当我们去想悦纳别人的情绪状态，首先我们要做到悦纳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说这件事儿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它是颠覆我们传统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的。
1: 而且对我们的认知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哈。
0: 是
1: 啊，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应该是笑的，应该是这个愉悦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是正能量的，我们才是有阳光的啊。但是呢，就说突然之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是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出哭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不坚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这个认知从我们的这个心理或者是情绪表达上面来说的话，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0: 是的，
1: 我们是要改变它的。除了就说压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误区，就是大家容易误解的呢？
0: 除了压抑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逃避。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讲座，我们问大家，你平时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转移一下注意力。比如说我用我的兴趣爱好啊，那我这个时候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我喜欢看电视剧啊，我去看看电视剧。我喜欢听音乐，我去听音乐。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情绪的，但实际上它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不能直面情绪的这么一个方式，它在逃避，用这种方式在做。有一些偶尔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调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总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我们负面的情绪会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时间长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相对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因为心理问题引发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那除了逃避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发泄情绪了。发泄情绪呢，有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当然还有那种更多的是那种不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说迁怒。我们一整就给我们来访者举个例子，就是当妈妈的在单位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然后生气了，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不良的情绪模式转移到自己爱人身上，然后嘛，然后又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迁怒。或者说有的人呢，他发泄情绪的方式是很激烈的。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来访者有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用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还有就是砸东西摔东西，甚至用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打自己，然后有更极端的就撞墙啊，或者更极端的一些方式，这都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情绪的，尤其是应对让我们不舒适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就是说大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应对情绪的一种方法。可能呢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逃避啊，发泄啦，它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让自己的这个负能量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释放出去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是错误的。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一种这个舒缓自己这个压力或者是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吧？
0: 是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不好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压抑，还有逃避，还有用一种激烈的不适宜的方式，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去发泄情绪的表达。适宜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是对自己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情绪淤积在自己的心身里，就是不压抑，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别人负责，对别人好，我们不伤害别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情绪的方式。我们在临床心理上常规给大家推荐和建议的方式呢，有一种就叫做情绪化。这个是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来访者来我们这儿，说尤其是小孩孩子们，他们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是不会表达，因为年龄太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规就让他怎么样呢，你画幅画吧， 用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他情绪发泄了啊，用一种舒缓的方式。

0: 是适宜的方式，不压抑又不伤害别人的方式，他释放出去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呢，他通过这幅画让我们治疗师能清晰地了解到他当前的情绪状态是什么，而引发这种情绪状态的底层的潜意识逻辑又是什么。嗯，免于孩子们还包括老人们他们去用语言来表达，有时候语言是不准确的。
1: 嗯，并且就是他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这个词去描写自己现在心理状态。
0: 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情绪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嗯，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常推荐我们来访者用的，我们基本上不带着做，我们都给我们来访者留作业，要回去做作业吧，就是深呼吸训练。
1: 嗯，
0: 这个呢是它是正念疗法领域里面的一个方式，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来给自己的情绪，有些负面情绪开一个通道，让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疏导出去。我们在吸气一吸一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就会随着我们的气流从我们的身体内疏导出去。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尤其是刚才王主任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中蒙西心的一个融合治疗，我们借鉴我们中医学的理念，认为我们每一种情绪状态它就在我们中医学就叫气。
1: 嗯，
0: 这个气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淤积的。比如说恐惧的情绪常规会淤积在我们心脏这个器官上，然后紧张委屈抑郁这样的情绪多数会淤积在我们的胃部。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很多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心脏心悸、心慌、气短、胸闷，然后胃是胃胀、胃痛、胃反酸啊，用这样的这些方式表达给大家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气淤积在那个器官当中，我们通过明显针对性的一个深呼吸训练，就会引导它释放出去这种这股气，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
1: 嗯，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应该就是学会一些健康的这种方式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健康方式给大家可以推荐的？
0: 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正念，正念是一个疗法，但是正念这个东西呢，可以到医疗机构，我们做团体治疗，我们有正念的团体，也有我们个体的正念团体，正念治疗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正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普通人也能很快的学会的一种方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很多公众也都在问我们，什么叫正念呢？到底？正念实际上就是正确的念头，正确的生活理念。我们是这样解读的，这样理解的。很多人说正确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心情好，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叫正确？不是的。正确的理念实际上跟今年我们精卫日宣传的悦纳情绪这个主题是直接相关的。悦纳情绪，你能做到悦纳情绪，这就是正确的生活理念。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正念里面有个正念呼吸，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深呼吸的训练，还有一个就是呢，比如说正念行走就是正念饮食，所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是正念睡眠都可以用正念这个词。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在行走的路上，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分散在外面的要不我们看看手机今天我从我们医院步行来咱们电台，我是看着手机来的，那还差点摔倒那我就没再做正念行走。正念行走怎么做呢？就是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行走这件事儿上我的脚每一次抬起，每一次落地，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我关注每一次我抬脚，我的身体感受是什么，我落地，我踩在地面上，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如果说你一直关注着，一直专注在这件事上，那我们就在做正念，我们就在做正念行走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正念饮食这个我们尤其是当代牛马常见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个饭，尤其是吃工作餐加班我们在单位吃这个饭我们可能就把手机一架，我们刷着剧看着视频吃这顿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是没在吃饭这件事儿上的。那么建议大家怎么做正念饮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关闭我们的手机，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饭上，我们的饮食这件事儿上。比如说我们咀嚼的每一口，我们咀嚼的感受，还有就是这个饭菜 啊，比如说我们吃个米饭啊，这个米饭进入我口腔当中，米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集中在这个上面。我每一口菜这个味道是什么？
2: 嗯，
0: 啊，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这个饭我们吃完了，那我们全程就在做正念饮食。
2: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全做到的。
2: 嗯。
0: 只要是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做到。
1: 嗯，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正念，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力更集中。我如果说在走路，那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走路上。
0: 是的。
1: 我吃饭，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吃饭上，去品尝它这个美味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或者是怎么说呢，更加健康的一种状态哈。因为现在很多人感觉到就一心好几用啊，尤其是有了这个手机啦，有了一些这个电脑之后呢，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到了这个网络上面了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就这个心思直接遨游太虚了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可能它一边还要注意着你在吃的饭，另外一边呢，我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思想在考虑的，或者是你正在看的这些网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我们说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当中，我们说搞不清楚，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成年人，总是觉得说，哎，我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哎，这是怎么个不舒服？你让我说，我说不出来，我也自己评价不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了解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究竟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觉察力呢？
0: 是的，这不光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很多来访者他们具体的表现啊，实际上我们大众啊。大概得有至少一半的我们的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的状态啊，说你哪儿不舒服，他只能说，哎，我就是难受啊，我就是不得劲儿，
2: 嗯，
0: 但是我具体说不出来我情绪哪里不舒服，或者我身体哪里不舒服说不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能觉察敏感的觉察我们自己心身状态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要建立和心身的链接。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长时间的失去了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一个链接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的啊，你总是不专注有关系，总是啊，我把注意力分散在外面，尤其是现在网络信息化特别的发达啊，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所有朋友们，他们都是啊，天天是抱个手机啊，天天玩这些，那么这样的话是很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
2: 嗯，
0: 首先这第一点就是重新找回我们的专注力，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用正念的方式去生活，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
2: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加强和心身的链接，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的早晨，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每天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做一个身体扫描的训练这个也是非常提升我们的觉察力的。怎么扫描呢？我们从头到脚的先扫一遍把自己的身体器官分得很细啊，比如说头部从头皮开始，然后继续往下啊，到我们的额头啊、眉骨、眼眉，然后鼻子啊，一直往下进行，一直到最底下的我们的十根脚趾，
2: 嗯，
0: 然后再回来，从脚趾开始，从脚往上来做一个扫描。全扫描一遍之后，我们每天坚持做，大概是快的话是5分钟，
2: 嗯，
0: 有些人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我们每天坚持做一遍，坚持3个星期21天，基本上我们人就会跟自己的心身建立一个链接，
2: 嗯，
0: 那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对自己心身感受的一个觉察能力
2: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提升专注力的，还有一个就是提升身体觉察度的。
2: 嗯，
0: 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别人再问你啊，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会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且不会说错，我会说我的情绪，我具体的感受，而不是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做的行为是什么，
2: 嗯，
0: 这个误区就能破解了。
1: 就是用自己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扫描哈，全身性的扫描。如果大家习惯了的话呢，就能够发现说自己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地儿究竟是在哪儿了。也能够形容出来自己这个不舒服究竟怎么个不舒服法了。嗯，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不加评判哈，
0: 嗯，
1: 我感觉就说这个不加评判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难做到的一个部分了，
0: 嗯，
1: 我们因为总是习惯性的会评判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不应该迁怒于别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自我评判的一些感受。那这个自我评判一般情况下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我们这个无意识当中就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无意识，我们心理学常规的叫，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叫潜意识，潜水的潜，我们潜意识的塑造会造成我们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自己，也会用评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这个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呀？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集体潜意识，这来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整体的文化啊，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就是很内敛啊，这个造就了我们的压抑啊，我们东方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啊，然后当然了，集体主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啊，是我们强调贡献，我们有荣誉感，但同时呢，我们同时要强调我们要爱自己，这个呢我们东方做的就相对要弱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呼吁和提倡大家更好的去爱自己。这个是首先是文化塑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多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叫原生家庭，就是我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构成的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在跟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会塑造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关系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一旦塑造形成了之后啊，我们就会用一种惯有的习惯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尤其是我们后续建立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爱人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孩子们，我们的原生家庭大多数啊，我们东方的家庭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的模式下呢？缺席的爸爸，还有就是紧张和焦虑的妈妈，这样的模式就会塑造成一个很紧张的、很紧绷的、相对有些混乱的，同时批判和评判的这么一个模式。因为妈妈很紧张，因为妈妈现在的妈妈不是全职妈妈的多一些啊，既要承担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同时我们的家庭啊，妈妈付出的也更多一些。爸爸一缺席，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怨气。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怨恨怨气，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投射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孩子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选择，因为孩子嘛，他会天然的既爱爸爸又爱妈妈啊。这个时候他很为难，你说我是站在妈妈这面还是站在爸爸这面，是站在妈妈这面指责爸爸，还是站在爸爸这面也指责妈妈，认为妈妈不理解爸爸啊？那么时间长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就会被植入一种评判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那么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我们心理学叫做代际遗传模式啊，一旦形成了之后，那么评判的态度就扎根了。当然跟一些社会上的文化也相关，比如说社会责任感呐，我们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角色的一个要求也都是相关的。这些问题造就了我们当代人就是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说就说咱们因为很多种原因吧哈，导致了大家有这种自我评判呢，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这个生活态度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首先呢，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最好还是首先要爱自己，然后呢爱别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一下自己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一些这个心理状态哈。我们常说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探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您好像比较排斥这个负面情绪这个词儿，您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是吧？
0: 负面情绪首先就是带评判的。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这情绪让我不太舒服。而且在我们治疗的领域上来说呢，越是大家认为的负面情绪、坏的情绪、让你痛苦的情绪，它越有价值。因为只有在有价值的情绪模式当中呢，我们在做治疗、在进行治疗，人才能成长。我们常跟来访者说，你不可能在喜悦的状态开心的状态当中去完成成长，因为你会沉溺这样的开心、喜悦、高兴，它是没有成长意义的，它只是让我们舒服了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能缺少让我们舒服的状态，而让我们不舒服的状态呢，如果你完成一次成长，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自己的心灵会逐渐趋向于放松和平静。所以说只有让你痛苦的这些情绪才会让你走向放松、走向平静，才会让你实现悦纳情绪的这个目标。因为好多人认为痛苦是敌人，痛苦我不能要啊，他是敌人，要不然我逃离他，要不然我跟他对抗啊。那么这两种方式呢，都不是应对痛苦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沉溺痛苦当中。正确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痛苦。就像刚才我说的，妈妈要看见孩子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啊。首先不否定，第二个要承认这个痛苦，也就是说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痛苦的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啊。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我摔了一跤，我疼，这是正常的，而不能说你摔跤你怎么能疼呢？你疼不是不坚强吗？这个他就把这个痛苦给妖魔化了啊！这痛苦不行啊，你是错的啊。然后再一个，我们要做到接纳。接纳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叫允许。刚才我们说怎么爱自己啊？爱自己的方式呢？有一个词儿叫自我慈悲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疗法。但是很多人说这自我慈悲好难理解呀，啥叫自我慈悲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允许两个字。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你认为不好的情绪啊，这个是接纳。接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做怎么去悦纳。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可能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成和做到的了。悦纳情绪，刚才我提到那几个方法，你要是做了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说真真正正的改变过去旧有的关系模式，那么需要专业的治疗。我们要深入到潜意识里面去做专业模式的调频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怎么去开心的、放松的、平静的去接纳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你把这几步全做完了之后，痛苦的价值我们就收到了。实际上痛苦不是敌人，痛苦也是信使啊，跟情绪一样，它也是信使，它是就像我们快递员，快递员朋友们一样，他敲敲门，他是过来给你送包裹的，送一件让你开心的礼物，让你快乐的礼物，让你舒服的礼物的。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能开启我们成长的这份礼物了。
1: 感觉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视角了，
0: 新的理念。
1: 对，是。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比如说，就说这个愤怒吧，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总是愤怒的话，那么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按照您的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愤怒实际上也是他成长的其中的一项啊，我们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它的一个价值呢？
0: 愤怒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从孩子来说，我们会发现很多低龄的孩子们，比如说上幼儿园的呀，幼儿园之前的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们，他们也会生气啊。他们表达生气的方式呢，因为我也有孩子啊，我儿子小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就打一下人了。这个时候这件事儿让我很生气，我过去之后我就打了，比如说打妈妈、打爸爸，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抓一下妈妈的头发，这个时候首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啊，你不能这么做呀。”但实际上还是没做到那几步。首先遇见这种情况呢，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尤其是有低龄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们，要这么做啊。第一个，首先说啊，你是不是因为某件事儿，要叙述一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了生气？那么一般这么说了之后，孩子能听懂这个话了之后，他就会放松了。因为我们人在被别人说出自己，很准确地说出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我被这个人理解了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松就不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我们怎么样适宜地去表达我们的愤怒。愤怒是正常的，愤怒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件事让你愤怒的，很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孩子的边界感，或者侵犯了某个人的边界感啊。愤怒产生不怕，但是孩子们需要学的是我怎么样去规范自己表达愤怒的行为。所以说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表达情绪的行为，这个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不评判的态度来去应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在允许每一个人表达情绪，但是又规范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做到，比如说我们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跟他和平相处，我们怎么样去能收获他的价值。愤怒就是这样的。
1: 啊，你看啊，这个愤怒的话，我们说很多人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生气，但是我的行为表现模式是可以调整的。
0: 是的，
1: 啊，就是我虽然说控制不了我的愤怒，但是我是可以调整我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去理解，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去正确对待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除了愤怒之外，哈，悲伤可能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情绪了。那么很多人说害怕悲伤，如果说遇到了伤心的事儿，很多人说表示我不想让自己很伤心，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太痛苦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0: 其实悲伤呢是，哎呀，就像我们医院是综合医院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分院是我们的肿瘤中心，我们心理治疗团队呢也经常去我们肿瘤中心啊，面对很多的这种啊癌症的患者，尤其是晚期癌症晚期的患者，他们就是生活在一种很痛苦很悲伤的这种情绪模式下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多家属都说，哎呀，你别难过了啊，你别伤心了啊，会这样，但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就是他不理解啊，很多我们的癌症患者就觉得他怎么可能不难过不伤心呢啊，因为你没经历我的痛苦啊，因为晚期他就会癌痛很明显啊，你没经历我的痛苦，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做治疗呢，经常会首先第一个我要承认他的情绪状态，那悲伤是正常的，你很难过很痛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缩短沉浸在这种痛苦和悲伤的状态模式的时间。我们带他做各式各样的一些疗愈，然后让他获得一个心灵方面的放松和平静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人在心情极度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对身体痛觉的感受度会下降啊，多巴胺啊，身体内的多巴胺会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多巴胺一分泌了，人就会处在一个愉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普通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面对悲伤呢？首先第一个啊，允许自己悲伤啊。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不允许悲伤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教育叫做离别教育。我们缺乏这个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分别啊。比如说就是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都说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但很多家长也很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分别，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分别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啊，是常态，是规律。我们在面对我们东方人很避讳提死亡这两个字啊，我们认为死亡是不好的啊，是悲伤的，是让我们痛苦的啊。我们缺乏的也有死亡教育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都建议安排在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当中的离别教育、死亡教育。我们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从孩子开始培养，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成为大人了，他们成为爸爸妈妈了，他们就会把这样良好的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会大幅度的提升。首先就是允许悲伤，但是不过分的沉溺于悲伤。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调节悲伤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画画情绪画啊，我们做一做深呼吸训练啊，我们还可以写写情绪日记，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叫做自我慈悲。我们每天早晨或者也是晚上啊，我们拿个本儿写一写啊，今天我经历了什么样让我很开心啊，让我很快乐的，或者让我很感动的事儿啊，你把这些事儿写出来。你这一天一看，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原来生活当中不只是有悲伤，还有美好。那悲伤是一种情绪的颜色，它可能是灰色的。但是我的生命当中还有热情，还有热烈的红色。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放松平静的绿色。我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那么就会缩短我们沉浸在悲伤的这种时间。都是个好的方法。
1: 其实方法呢是需要去学的，如果说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去帮忙啊。专业人士如果说给了大家这个合理的一些建议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对悲伤这种情绪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说啊，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父母呢，尤其是一些妈妈，他的有一些情绪呢，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大家一提到年轻妈妈这个词儿之后的一个统称了，焦虑。他们非常焦虑，不仅焦虑孩子的成长，也焦虑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如果说他们被焦虑已经 困扰到了。那这个时候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0: 首先他焦虑吧，焦虑是一个很笼统的大词。焦虑分焦虑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焦虑症。焦虑状态呢，是我们正常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绪状态。就是一种紧张的模式啊，坐立不安的，然后比如说还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呈现啊，胃难受啊，心脏不舒服啊，这样的呈现。当我们只是处在一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放松。刚才我提到的方式我就不赘述了，说一说没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亲近我们大自然啊，走到大自然里啊。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比如说爬爬山，走到树林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看见的绿色，我们听到了鸟鸣啊，听到了蝉鸣，这个时候会情绪会放松，这个是好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呢，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会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呢，这个是，哎呀，其实我们专。

0: 业的治疗模式呢，有一个词儿叫光疗啊，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案啊，那是人造光，就是啊，来访者啊坐到那块儿，然后被光照着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自然光是最好的啊，就是太阳光，经常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散步，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那么这个人他放松和平静的时候就会非常多，他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就会相对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方式，还有就是运动，运动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用一种舒缓的方式来运动，散步啦，在我们的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去游游泳，打打球，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但一定要注意度，如果要是过度的运动，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在调整我们的焦虑状态。但如果说一旦到了焦虑症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要去寻求帮助。比如刚才王主任说的，打一下我们的救援的那个热线电话，或者说上我们的几个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几家医院，有心理门诊的，有精神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试。因为焦虑症它对我们的生活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再一个，焦虑症它会直接造成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再一个，焦虑症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通过我们的自行调节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定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觉得哎呀我焦虑症了，我是不是去看心理门诊或者我去看精神科，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很丢人的事儿啊，被别人知道了怎么样，实际上这都是常见的，常见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做调整。
1: 其实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哈，就是有关于心理或者是有关于什么精神这一类的这个词呢，不应该就是说抛除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让我们更自然的去接纳。因为现在人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话呢，还是比较重视的。不要说觉得自己啊，我是不是去了这些地方，这些门诊我去看病了，或者我去咨询了，就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异样的眼光哈。大家应该抛弃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说到了，说我们主要呢从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展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会怎么总结这句话？
0: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悦纳情绪这块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放松平静的允许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情绪表达啊，不给我们的情绪贴标签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这其实叫悦纳情绪。但啥叫心有阳光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心有阳光就是每天都开心都快乐都积极向上，不是的。心有阳光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叫心身上，然后做到平静放松。你会发现这两个词儿它实际上是有衔接的。当你做到心有阳光，我们专注自己的心身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放松平静的状态。当我们放松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做到悦纳情绪，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情绪，因为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并且呢，要与他们做朋友。因为有了阳光，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也不可能说没有阴影哈，而是在这个阴影当中，我们知道阳光就在不远处。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悦纳自己的情绪，心有阳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主任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聊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二位。为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我们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到这里了，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谢意呢送给二位，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队长化为处理。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船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

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身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薇啊，你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

0: 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1: 爷爷，
2: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3: 是不是不能

飞机机师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忘。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 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非非。醒醒，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商界的梦想了。

0: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给我一辈子了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

此日漫会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威，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 Shoot it 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威同志

0: 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中国已探测出一条可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道路，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喂，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2: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
2: 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为一路前行的引领。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舒继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3: 正是属下，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1: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3: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旗。

0: 待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器，受制于人啊。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2: 王师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1: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3: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2: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竭澜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0: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2: 华威
1: 到，
2: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 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

0: 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1: 行。
2: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3: 现在点名：王建国
4: 到，
3: 高云成
5: 到，
3: 王亮
6: 到，
3: 严震
7: 到，
3: 华威
8: 到，到，
9: 到，
3: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爆头哥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6: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岁月如歌，童年如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去触摸那些泛黄却依然温热的记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这本跨越时光的经典，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我们一起透过小英子那双清澈无瑕的眼睛，看到了老北京城南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一个孩子如何在成人的世界里慢慢长大。在书中的蓝姨娘篇章的尾声啊，蓝姨娘最终离开了英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面对离别，英子的心里满是不舍，却也带着一丝释然。她用一颗纯真无瑕的心灵，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去感受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就像书中所点播的那样，英子在慢慢长大，而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陪伴在身边的身影又终将去向何方呢？在驴打滚这一章里啊，不放心乡下家里的宋妈想要回去看一看，英子的兄弟姐妹满是舍不得。可我们不禁要问，宋妈的一双儿女有着怎样的命运？宋妈最终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街巷里那句换绿牌的用他的蓝，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却掩不住命运深处的无奈与牵挂。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翻开这本书，陪小英子走一走那段城南旧路，在淡淡的离愁中找回内心那份最初。

0: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2: 驴打滚进门，看见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又叹气，神气挺不对。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的重要？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哎，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起发作，叫人怎么受。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我听了也很难过，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是什么，又不敢问。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儿，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呵斥她，我轻轻地喊，宋妈，妈叫你呢。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你明天跟她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睛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待定在我们家不走了。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海的门，她就把孩子给了人。她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40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铺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链的歌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里不理她。她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扬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他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又给踩倒了两三颗。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他。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牙？这蠢驴。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英子别乱跑，等会儿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儿，帮我找地方。到哪儿去？我很奇怪，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他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戳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好的，我答应着。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是啊，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禁锢地玩水，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那时候黄板儿，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给送人？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们走到西郊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她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再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是买给丫头子的吗？”出了东郊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走那边吧。他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儿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那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在家呢，胡同底那家就是。”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劳驾，找人呢。”宋妈喊道。其中一个小孩子就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姥姥，有人找。”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你这院里住几家子呀？”“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您可有个姑娘呀？”“有啊。”“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找错人了。”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对我说：“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他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他又问我：“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溶湿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我对宋妈说：“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他看：“像驴粪球不？”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吃吧。”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的影子。树荫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的呆看着，没有一句话。冬天又来了，黄板牙又来了， 宋妈把他撂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

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下雪的。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作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你瞧怎么样？宋妈这才说，也好，我回家跟他算账去。爸爸和妈妈都笑了。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宋妈看着我说，你念书大了，可别欺负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他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他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犟，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儿梨炖冰糖给他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烧了来。猪猪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哎，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是许多这钱那钱的给他。他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说走就走了。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那娘个上京来的那一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四年了。他的那件红棉袄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肥子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用了。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轻地对我说，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了也这么催，多寒碜。明天早点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抖了下来，
掉在

驴背上。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妈。她看见我这样早起来，吓了一跳。我说：“宋妈，给我梳辫子。”她今天特别的和气，不唠叨我了。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宋妈打点好了，她把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我不叫醒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黄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印下了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清新的空气里。

0: 雪后清晨，黄板牙又牵来了那头小驴，驴脖子上缀着一串铃铛，叮铃叮铃，在冷空气里响得真好听。宋妈到底还是走了，她没找回女儿，也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只把燕燕的咳嗽、英子的辫子、弟弟的饭碗一样一样交代给妈妈。英子站在门框边，不哭也不全懂，可童年就是这样，也还没学会告别，身边的人已经一个一个下车了。城南旧事里没有大喊大叫的悲剧，只有孩子眼里大人的苦，像驴打滚上的黄豆粉，薄薄一层，吃进嘴里才知噎人。好朋友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希望想念你的人都在路上，没说出口的别走，终有一天变成回来了。好朋友们，到这里，城南旧事驴打滚的故事就讲完了，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死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景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名单，确定了全国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那么其中呢，内蒙古共有4个地区40所学校入选，呼伦贝尔市3所学校位列其中。
1: 其中包括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三小学、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二中学。
0: 据了解，教育部在全国设立一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旨在推动中小学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
1: 通过设立实验区和实验校，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跨学科融合，强化实践与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贴合时代需求的科技教育实施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实践经验和学校典型范例，辐射带动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为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基础。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呢，咱们把目光转向这个电影市场啊。
1: 哎，
0: 张悦放假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去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
1: 哎，有想过，当时是我记得节前咱们还说来着哈，
0: 对，还说过，对，
1: 对，给大家介绍那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我很想看那个《生化危机》
0: 哦，
1: 哎，但是到了假期就忙的把这事儿就给搁置 了，对。
0: 哎，好像这个影片它是那种系列型。是吧？
1: 是的，哎，以前上学的时候呢，一直看到，好像是到五六吧，现在可能都已经，哎，都不知道到多少号了。对，
0: 哎，对，就是以前我没看过的话，如果我从那个现在开始看呢，看七或者八这种的，能不能看得进去？
1: 哎，它可能
0: 有点联系，
1: 稍微有一点联系，但是应该是也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哈。
0: 哎，
1: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单看这一部。
0: 对，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我们就看了就一场电影，
1: 嗯，
0: 因为就只有那一点时间嘛，
1: 哎。
0: 就是那个小沈阳他们夫妇演的那个喜剧片，
1: 叫什么意思？夫妇是吧？
0: 对，挺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其实特别适合那个两口子去看。
1: 哎，适合一家人，哎，是吧？
0: 就怎么说呢？那个影片吧，讲述的其实就是，换一下位置，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丈夫呢理解妻子，妻子理解丈夫，
1: 啊，
0: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中间，哎。

0: 的有很多爆笑的环节，也挺有意思的。
1: 哎，这就能让大家就是替别人考虑，是不是？
0: 对，
1: 哎，属于互换立场哈。
0: 怎么说呢？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呗。
1: 嗯，
0: 哎，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可以促进家庭和睦吧？我觉得
1: 是的。
0: 来，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十一的电影市场哈，光影贺华诞市场涌新潮。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多部新片也是集中登陆院线，电影加跨界融合也持续的升温。人们徜徉在光影世界当中，汲取精神滋养，凝聚前行力量，多彩影片丰富假期生活。你看，从十月一号上午九点的时候，在上海影城呢就已经陆续迎来了观影的人群了。影城呢也是推出了早早场超值观影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赶早场来去看电影。
1: 哎，上海市民张女士呢也是一早就来到了影城观看九点半杜比剧场放映的《神探之痕迹》。她说呢，她是比较偏爱这种刑侦题材，听说这部电影呢取材自真实案件，所以打算先睹为快。
0: 对，
1: 今年国庆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即至十月六日国庆档的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六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
0: 对，其实大家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吧，可能时间都安排得挺满。
1: 没错，
0: 真正能留出看电影的时间吧，就可能有那么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
1: 哎，尤其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人哈，就是比如说都出去玩了，可能就更没有时间去影院看电影了。
0: 哎，但是呢也分吧，你去什么地方呗，是吧？
1: 是的，
0: 大多数的城市呢基本都有那个院线的电影院，是吧？
1: 没错，
0: 你都可以去看，然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片儿，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我就是比较喜欢喜剧，所以说只有那一天的时间挑一部喜剧片来看。
1: 哎，
0: 对，刚才这位女士呢，她就是喜欢那种就是破案题材的，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就选择这种《神探之痕迹》这类电影来看。
1: 哎，
0: 是不是？你看这个《神探之痕迹》呢，就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档期前四天呢是稳居单日票房榜的榜首。这部影片呢是融入了犯罪、悬疑等等的元素，用类型片的手法为英模题材影片创作开辟了新路径，也有效地激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秘书长胡建礼分析说呢，影片细腻还原了崔道直的人生轨迹，凭借着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来打动人心。
1: 哎，就说到我们刚刚说的这部影片了哈，什么意思夫妇是主打爆笑喜剧，重生二呢主攻硬核打斗，还有活色生香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情感。哎，还有小孩看的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
0: 对，
1: 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0: 就是我在想哈，一大家子都到电影院去，本来呢都是一起去的，手牵手啊什么的，你说四五个人是吧，
1: 然后到那儿看各自的影片是吧，
0: 就进了电影院的门口呢就各自分到

0: 就是这么两档新的影片
1: 哈，新的影片。另外呢，院线上面的那些比较好的影片呢，还没下线呢。
0: 啊，对
1: 对，如果你上班不累的话呢，晚上下班之后
0: 还可以再去看看，
1: 你还可以再去看看。
0: 对呀、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像我们这个假期没看上
1: 的
0: 电影，
1: 那个
0: 嗯、对，然后这样回来之后还可以再看看哈。
1: 对，
0: 多元经营，换新观影空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呢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是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呢搭建了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对，另外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的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了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也提供了相关的指引。
0: 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9月30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晚场揭幕战在北京打响。围绕今年中网公开赛，华夏电影与百余家影城合作推出了银幕直播活动。哎，这个华夏电影院的大客户经理哈申影他是这么说的，将网球顶级赛事搬进影院，既能排火影院闲置的时段，丰富非票收入渠道，同时呢也能触达观影群体之外的新客群。
1: 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爱看足球，
0: 哎，
1: 我爱看羽毛球，我爱看乒乓球，你就可以把那个赛事的那个时间吧，就那个时间段，
0: 嗯，
1: 然后呢让喜欢这类运动的朋友呢走进电影院看直播。
0: 对，这比在家看要爽哈。
1: 啊，你比如说我喜欢看那个 NBA 的比赛是吧，
0: 嗯，
1: 你用那个大屏幕看那得多过瘾，是不是？
0: 对，而且比如说进球了哈，大家能一起欢呼哈。
1: 对对对，就是创新嘛，是不是？
0: 是的。
1: 咱们再看看杭州啊，杭州也是打造了剧院式的演艺吧、电影图书馆、懒人沙发厅等9大主题的影厅，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专程体验。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的深夜放映局也是锚定了21时之后夜间消费窗口期开放观影名额。另外呢，假期前4天累计是拉动了1.6万余名观众前去消费。就我觉得电影院的这个升级改造啊，真的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呢，就一直不断。
0: 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看电影呢，就是能坐那个比较硬的那种板凳，
0: 小板凳。
1: 哎，
0: 前面放个电影，大家都在下面坐着看了、
1: 然后等我到了上学那个阶段吧，就是去电影院，虽然那个座呢是比较舒服了，
0: 是的，
1: 哎，但是呢，看的那个屏幕吧，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大，
0: 这么清晰哈、
1: 对，这么清晰。另外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呢，立体声的那个感受吧，就没现在那么好，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哈，这个椅子也越来越舒服了。你看，之前是能坐着，现在还能躺着，
1: 好像还有的那个椅子吧，它能按摩。
0: 是吧，
1: 它后面有那个东西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给扫个码是吧、
0: 哦、对，
1: 几块钱，然后呢就能在那个椅子上面按摩，
0: 哎呦，
1: 真是挺舒服，
0: 很放松、
1: 还有那种椅子就是可以把那个椅子放平，
0: 嗯，
1: 就你可以半躺着的那种感觉。
0: 这就像刚才说的懒人沙发厅哈、
1: 有的人吧，电影院一开场然后把那个沙发放平了、
0: 对，
1: 然后就睡着了，
0: 然后开始打呼噜了，
1: 醒了之后电影院电影结束了
0: 这票白买了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呢认为，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影院深耕多元经营，不仅为不同人群带来了新鲜体验，更是把银幕资产盘活为城市文化空间，倒逼影院硬件升级，服务迭代。
1: 对，多样的消费激发了市场活力。你看金秋10月，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呢当地就开展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看电影、游林海、赏秋景也成为了当地新晋的休闲方式。
0: 也有记者采访了北京的游客哈，康佳文呢他就说，平景区的门票观影可以打8折，他就逛完景区就来体验了，一趟旅程2种体验，选择更丰富。今年以来呢，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 餐饮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1: 对，你比如说我出门旅游吧，就我可能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就看不上电影了。

0: 但是呢，如果说我去的那个城市它有很多影院，你比如说我在某某城市买了某某这个景区的门票，哎，你就可以赠送他一张电影院的门票，
1: 或者是打个折给个优惠哈。
0: 对呀，就是他白天可以去那个景区去游览，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如果还有体能的话，就可以拿着那个票去电影院再看场电影。
1: 对呀，也挺舒适的哈。
0: 哎，就是，所以呢，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活动吧，比如说像这个莺歌舞、醒狮采青，也是轮番巡游。另外呢，电影场景呢也是精彩还原，古风街区灯火摇曳。这个假期呢，你看广东中山影城也是打造了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也推出了多场演出项目。假期前三天的累计接待游客就超过了1.7万人次。
1: 中山影视城市场部经理肖梦雨说，我们把影视故事化作可以行走可参与的街景，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荧幕之外，电影家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也深入推进，将荧幕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0: 对，循着光影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也可以前往哈尔滨去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走进上海弄堂体验活色生香的市井温情。哎，其实说到这个电影吧，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看电影的，在他心里都有一部特别特别难以忘怀的电影。
1: 哎，就是看过很多遍，百看不厌的电影，
0: 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场景，
1: 是的，
0: 都有那么几个场景是自己真的生活当中就想到实景里面去看一看的。
1: 哎，
0: 对，你比如说，就我上学期间嘛，就特别喜欢那个《大话西游》里面那个城墙上面的地方。哎，后来就发现那个地方早都是那个景区了。
1: 哎，对，
0: 有很多人去体验，换上那个紫霞仙子的衣服，站在那个城墙
1: 然后在那拍照是吧？
0: 去拍照，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哎，周宝华呢也说，如今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也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0: 对，虽然十一呢大家可能有人忙的去玩哈，但是呢没有看上电影，但是呢这段时间如果你晚上有时间的话呢，还可以去补一下哈，因为有很多电影真的还没有下线呢，是不是？
1: 哎，
0: 另外呢，除了看电影之外吧，就很多人呢就最近也都觉得，你看哈，就一到要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心里边就都会有一些焦虑，
1: 哎，浑身难受。
0: 哎呀，这个假期放完了，哎呀，下次假期还得等第二年。是，
1: 哎，我看到有人说那个希望睡一觉起来，发现是10月1号。
0: 啊，又回去了是吗？
1: 对，然后又开始放假了是吧？
0: 你现在能期待的吧，就是那个春节的那个长假了。
1: 没错。
0: 对，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很快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来，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就调节调节您的心理吧。这个返岗的第一天呢，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身心疲惫，哎呀，精神恍惚，是不是？
1: 哎，
0: 也不知道这个假期过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尤其是出去玩的人吧，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戒断反应，是不是？
0: 就总之都挺累的。
1: 哎，玩完一回来就特别不想上班。
0: 对，所以呢，收拾行囊，清点假期的美好时光。国庆长假呢已经结束了，休整了数日啊，不少人就感觉到倦怠，明明歇了很久，却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次日要回归正式的工作，那就不由得感到就有些焦虑了。
1: 哎，这未必是懒惰，更可能是假期综合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郑春燕介绍，从医学上讲啊，假期综合症它并非疾病，它属于一组功能性紊乱症候群，源于那长假期间作息、饮食与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的固有平衡，多在节后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是可以自行缓解的。专家认为它是这个身心哈，从休息模式切回到任务模式时的一次适应不良。
0: 对，有的时候吧，很多人就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我这几天的时候呢，经历了无数的那种热闹场景，你比如说看什么演唱会呀，
1: 哎，
0: 去那个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呢，
1: 凑热闹啊，看看演出啊，
0: 突然第二天就上班了，
1: 恢复到这种平静的生活了，
0: 哎，就内心就总有一种就说不出来的感觉。
1: 没错，
0: 就不管是情绪低落也好吧，还是那个回想前两天的那个美好时光也好吧，
1: 嗯，
0: 就是总感觉呢这个假期真的就是
1: 觉得假期没过够，
0: 对，再放几天多好，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感觉呢就不知道从何而来吧。那就专家也认为了，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的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那种感受。
1: 没错，
0: 你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杨乐金就介绍说了，人的大脑呢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与不确定性，并且做出反应。有研究就显示了，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时呢，身体的压力激素呢就会随之升高。哎呀，这个大家上学的时候就都有体会吧？
1: 哎，就是
0: 假期最后一天作业一点没动，
1: 还有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是不是？
0: 对，
1: 当你知道明天要考试的时候，
0: 然后没复习，
1: 哎，肯定就会觉得很焦虑啊。
0: 对，这个压力就会升高，是吧？
1: 没错。
0: 咱们说的呢，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人呢其实还在假期，但是大脑呢可能就提前已经上班了。
1: 哎，这就叫提前焦虑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专家认为呢，适度的焦虑不是坏事儿，这恰恰说明你的身心啊正在为复工做调整。杨乐金表示，临近上班的不适感呢，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与躯体呢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源自呢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的工作状态时产生的落差。
0: 对，相关专家也介绍呢，你看哈，这个临床上的假期综合征的这个不适就可以分为像生理和心理这两类。
1: 嗯，
0: 生理上呢就多见像睡眠比较紊乱呢，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随着头痛、肩颈酸痛、心慌等等躯体的这种症状。心理方面呢，那也就是焦虑、烦躁、抵触工作学习，同时呢注意力会比较下降，思维迟缓，这类短期紊乱呢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呢，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咱们如何把状态调整到位呢？专家认为，不宜骤然切换，就是你别突然一下就切换自己的这个模式哈。杨乐金说呢，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不是电灯开关，它更像是汽车换挡，它需要一个过渡啊。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心理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冯海霞提醒大家，应对假期综合症呢，与其等假期结束再补救，不如在假期中就提前预防。他建议呢，大家可以在假期收尾阶段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过渡，并且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宜，把不易这就是不哎不哎不适合哈，这个把日程排得过满。
0: 嗯，就是上班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就适可而止，
1: 对，来个过渡哈，
0: 慢慢的把这个状态提起来。
1: 嗯，
0: 就是我建议大家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春节长假、十一长假之前，咱们把一些工作呢在假期之前就给它做完。
1: 哎
0: 哎，如果说你假期堆了一堆活，然后呢放完假回来第一天呢就特别忙，
1: 肯定会特别有压力哈。
0: 哎呀，其实你想一想，你这放着七天假你都玩不好。
1: 嗯，
0: 你在想，哎呀，我那个还有那么多工作没做，
1: 提心吊胆的一直惦记这事儿哈。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提前就把那个自己潜在的和已知的一些工作提前给它做完。
1: 没错，
0: 是吧？另外呢，专家也是支了一些招哈，具体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在生理层面的一些调试。专家建议大家把握假期尾声与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进行调整。睡眠上呢，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的这种小的一些休息，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呢，回归清淡的一些规律，多摄入蔬菜、水果和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到日常状态。
1: 其次呢，就是进行心理调整。相关人士也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半天或者是一天返程，然后恢复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角色预热。他建议呢，返岗第一天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方法。一呢，首先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然后是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 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七天没回家了哈，
1: 嗯，
0: 咱把家收拾收拾，是不是？这也算是一种小锻炼呗，
1: 没错。
0: 有些人呢，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也可能呢会通过大量饮用咖啡等等饮品，或者说增加运动量这种方式来提神。专家就认为呢，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你看，山东戴庄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刘霞就说了，大量饮用咖啡就可能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呢，则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应该呢适度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自身的节律。
1: 虽然假期综合症并不是真正的病哈，但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回到正常节奏。杨乐金建议呢，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仍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呢持续情绪低落、失眠早醒，应该尽早向专业人员求助哈。哎，就是说，如果放了一段时间假，真的出现了这种问题，那就说明太不适合上班了，是不是？专家认为呢，科学调整作息、饮食与心态，便能够逐步摆脱节后不适，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与生活。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今天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吧，就很多人呢就都有一种那个疲惫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哎，然后呢，就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了，你看我这到底是咋调整哈、啊？今天咱们教了你不少的招，
1: 哎、是的，
0: 这个饮食啊、睡眠呐、啊，是不是？另外呢，真的我见过，就有一些人刚这个返岗的时候呢，就开始猛灌咖啡。
1: 嗯，
0: 哎，然后就喝那种功能性的饮料，
1: 让自己精神抖擞一点哈。
0: 哎，其实这个我觉得反而可能起到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作用吧。
1: 没错，
0: 你说你喝了一天咖啡，你晚上回去再睡不着，你说咋办？
1: 然后第二天你又没精神了，
0: 更没精神了，是吧？
1: 是
0: 吧，哎呀，所以说十一的这个期间大家玩的其实可能都挺好的，但是呢这个旅途当中吧其实还是很开心，但是回来之后呢可能身心就感觉到有一些疲态，是不是？所以呢尽快的调整，尽快的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
1: 没错
0: 啊，来，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哎，我觉得呢可能也在很多人的假期当中哈、啊、比如说出门旅游，甚至说呢一些喜欢户外的朋友特别喜欢这类东西。
1: 是的，
0: 什么呢？就是帐篷。
1: 哎，
0: 我发现呢，就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吧，就发现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在这个十一期间，骑着自行车啊，骑着摩托呀、啊，或者开着车，就去很多那个这个野外，然后呢搭建一些帐篷，然后自己做饭，然后呢自己钓鱼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
1: 就是去野外露营哈。
0: 哎，对，但是这个帐篷这个东西吧，也是五花八门。
1: 嗯，
0: 哎，今天第三条，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帐篷的事儿。今天说的这个帐篷呢，挺好。它什么都包括了，
1: 哎，
0: 你看哈，里边有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随时可以调控温度，还有这些淋浴间、卫生间、厨房都能配备。从生产到搭建，仅需要3个月，拎包即可入住。哎，我以前看过那个比较好的帐篷哈、啊，
1: 嗯，
0: 就是它是那种吹气儿似的，就是有一个鼓风机，你打开之后呢、
1: 哦、
0: 把它吹起来。它是什么呢？它有卧室还有客厅。
1: 哎，这就算挺大挺好的了哈、
0: 哎、前边还有雨搭。哎，还有那种那个就像咱们那个比如说换鞋呀，
1: 嗯，
0: 堆放那个柴火之类的那个空间，
1: 还有单独的这么一块地方哈。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就感觉挺高级了，今天这个更高级哈。
1: 没错，
0: 所以这不是那种普通的酒店客房吧，就是咱们说的一顶帐篷。
1: 哎，这样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这种喜欢露营的人啊，有这么一顶帐篷就够了，出去玩啊哪儿都不用住，不用住酒店啊，不用人挤人哈，自己准备这么一个帐篷，非常的、嗯，这个设施非常齐全了哈。
0: 对，
1: 哎，这个订单呢也是每年增长近30%，酒店式的帐篷就走红海外。近年来呢，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哈热潮持续升温，新型的预制式的帐篷房也走红海外。国产的帐篷房呢，也凭借着创新设计与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的大额订单，成为了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
0: 对，你看，在江苏杭州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记者呢就看到了一款功能齐全、设置精美的酒店式的那种帐篷。它呢不仅有阳台、客厅、书房，还配备有独立的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呢，也是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也是持续攀升。 哎呀，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你比如说河边啊，或者说森林里面，
1: 对，
0: 地方够大的话，咱们就买一顶这样的帐篷，
1: 哎，多好啊！您自己可以在那儿度假。
0: 哎，这叫什么临时别墅？
1: 是的，没错。
0: 哎，对，
1: 哎，这个形容很贴切啊。
0: 就是嘛，你看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了，你看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了，每年这个增速呢也是接近30%，
1: 非常受欢迎哈。
0: 对，
1: 产品呢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模块化的帐篷房远销海外。在四川都江堰，另一家企业的出海模式是模块化的帐篷房，门窗和房间呢是分批的打包。

0: 发往国外，只需要简单的组装即可完成安装。
1: 对，海外建房的工期比较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恰恰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不同气候与地形呢，企业还提供了定制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新空房可以实现100%的那种遮光，确保入住者呢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呢提升睡眠质量。那么根据企业负责人透露呢，公司外贸营收呢保持在2000余万元，产品呢已经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了。
0: 3分钟之内完成搭建，电控充气的帐篷呢也降低了露营上手门槛。你看，像我们一起出去玩哈，一般都是男生负责搭建这个帐篷，因为女生啊就会觉得，哎，这个需要比较大的力气，然后并且安装的也比较复杂哈。但是像这样的这个帐篷，它就非常容易了。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呢，帐篷的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在苏州一家企业呢就推出了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整个帐篷呢仅仅重7-8公斤，按下开关即可自动充气，3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搭建。你看这样的话，一个女生自己也能完成，独立完成这个操作哈，
1: 对，
0: 就省去了繁琐的拼接步骤，大大的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
1: 对，有的时候吧，咱们就开车出门旅游，比如到了野外哈，
0: 嗯，
1: 你说是有专业的那个房车还好一点，
0: 哎，
1: 就是里面呢至少它有床是吧？
0: 没错啊，
1: 有一些人呢开那比如自己家的那个轿车啊或者 SUV 出门的话，
0: 嗯，
1: 在那里边你在车里睡觉的话就是很不舒服。
0: 哎，对，肯定是很憋屈啊。
1: 哎，对，然后传统的那种小的帐篷吧，那里边能睡1-2个人。
0: 哎，
1: 但是呢，就是他怎么说啊，就跟睡在地上是一个感觉，
0: 你也不方便。你看，
1: 也不
0: 方便，就是不能什么洗漱啊，用水呀，啊，都不方便啊。
1: 对对对，就如果大家有了这种帐篷的话，你比如说，嗯，如果它的体积不是特别大，你像咱们这个私家车啊，这个后边就能装得下的话，
0: 哎，
1: 那出门旅游把它带上是
0: 太方便了哈，
1: 把车停在空间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就这个充气的这种帐篷啊别墅那就自己展开了。
0: 尤其是你看到现在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啊，可能一到节假日大家都扎堆往那儿去。
1: 对，
0: 你要订个酒店啊又贵然后又不好订，
1: 就是嗯，
0: 你要有这么一顶帐篷简直太完美了。
1: 哎，你看一个河边周围大家都用那种小帐篷，
0: 嗯，
1: 你去了以后把帐篷一拿，哎，是一种别墅的帐篷，
0: 哎，别人都住这个，
1: 那回头率就相当的高了。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之外呢，还有企业呢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了一些加法，通过拼接的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休闲度假呢，比如说有这个客厅帐，过夜呢有寝室帐，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拼接和调整。
0: 没错，
1: 洗浴就叫洗浴帐，
0: 哎，是，
1: 是吧？然后那个上厕所的就叫那个卫生间帐，
0: 对，还有厨房帐，
1: 对，
0: 哎，市场份额呢持续提升，中国的户外产品全面出海。除了露营帐篷，近年来呢，中国户外用品产业迅速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不少企业的订单呢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1: 嗯，
0: 行业的景气度持续走高。
1: 遮阳帐篷订单呢是排到2027年了，这是在浙江的武义一家企业生产的折叠式的户外遮阳棚，融入了太阳能照明、防风加固等等的一些设计，一块太阳能板呢就可以覆盖10几平方米的这个范围，消费者呢是不需要另外购买像这个露营灯啊、照明灯等等的一些设备。目前的这个订单已经达到了50万套，生产呢已经排到了2027年1月份，从日产3000套到现在的4000套左右。
0: 近两年来呢，该企业在户外遮阳棚细分赛道上持续投入研发，出口额从2015年的500多万元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1.6亿元。哎，浙江绍兴拓宽产品矩阵，床垫、地毯打包卖。在浙江绍兴，另一家企业呢，瞄准了精致露营的风口，不断拓宽产品矩阵，将床垫、沙发垫、哎、沙滩垫、地毯这些产品哈、啊、一站式的打包，成为了组合套装。这样我们下单的时候其实就很方便哈，
1: 嗯，
0: 你看省得你一件一件去选，你选个帐篷你还得选床垫，然后你还得选这些什么相关的设备哈，像刚才说的露营灯、照明灯，它给你全都打包了哈，
1: 嗯，
0: 变成一个组合套装。哎，他们这订单呢也已经排到了明年6月。
1: 对，也就是你下了一单 那里边呢就啥东西都全了，
0: 全都包括了。
1: 哎，对对对，
0: 哎，他比你想的还周到是吧？
1: 就是，
0: 嗯，
1: 你看哈，从这个代工到制造，中国企业行业影响力呢也是逐渐在提升。记者也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中国户外。

0: 用品企业呢正在经历的是转型。过去呢，中国企业多为海外这个产品的这种代工，如今呢，越来越多企业就自主研发打造自有的这种品牌，那根据海外消费者生活习惯来设计产品，靠创新引导市场需求。凭借这种转变呢，中国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也在一步一步的提升。
1: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呢预计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
0: 中国出口数据表现强劲，那么2020年前8个月呢，仅宁波就出口帐篷7.96亿元，同比增长了6.3%。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的拼装到太阳能的遮阳棚，中国户外制造正以快新全的这种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当中跑出了新的赛道。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的记者一同到牙科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林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走进味精出海特产文创店内，一楼汇聚了冰箱贴、羊毛毡挂件、桦树皮摆件等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沿着楼梯步入二楼，新开设的非遗记忆手作空间更显匠心之趣。制作者在工作台前专注创作，细小的材料在手中辗转塑形、打底、排布、缝制，勾勒出太阳花饱满舒展的轮廓。羊毛毡画的创作同样有条不紊，各色羊毛被分层铺在底部之上。制作者手持戳针，反复扎刺按压，蓬松的羊毛渐渐收拢紧实，色彩层层晕染，图案慢慢清晰显现。一件小小的手作，从备料到成型，往往要耗费数小时的精工细作。雅克什是味精出海特产文创店店员邹平。
1: 我们一直想把咱们雅什最本土、最纯粹的文化和手艺展示出去。之前主要以文创展示、产品销售为主，这次专门增设非遗手作工坊，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让大家看到非遗文创作品，更能了解制作过程。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更多林区特色非遗项目，丰富体验内容，让更多的人通过小手作、小文创看到雅克什的美，把咱们林都的特色文化更好的传承传播出去。
0: 如今走进这家文创店，不仅能带走精美的文创，还能亲眼见证一件手作从材料到成型的全过程，非遗技艺由此变得可触可及，也为雅克什的纹理体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温度。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去一个比较火的地儿哈。
1: 嗯，
0: 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呢是很多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年轻时候就想去的地方，
1: 非常有这种情怀哈。
0: 哎，叫什么呢？香港。
1: 嗯，
0: 如果你的旅行清单里面一直有一座念念不忘的城市，那一定是少不了香港这个地方。这座被大海环抱的东方之珠呢，从来都不只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这里有百年沉淀的复古风情，有震撼人心的山海夜景，也有一口沦陷的地道烟火，也更有兼容古今、包容万象的独特魅力。
1: 很多人觉得香港的游玩节奏快，攻略复杂，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吃什么、怎么玩才不踩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哈，2026年最新的香港保姆级旅行攻略。
0: 嗯，
1: 不管是第一次打卡的新手，还是二刷、三刷的老朋友，都能轻松的玩转香港，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热烈。
0: 对，就有一些人吧，他有一点什么呢？叫城市恐惧症。
1: 嗯，
0: 也就是越到那种大的城市，
1: 哎，
0: 越到那种高楼林立的城市，
1: 就有点发懵了，
0: 有点发懵。哎，尤其是像那个立交桥比较多，
1: 嗯，
0: 车流比较多，
1: 没错。
0: 哎，然后呢，内心就比较恐惧。
1: 哎，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这种这个草原城市哈，
0: 啊，
1: 去到这种大城市，就会有这种感觉吧。
0: 对，因为他那个人数吧，尤其大街上那个人数啊，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人真的很多。
1: 嗯，
0: 对，所以说提起香港呢，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那个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
1: 没错。
0: 哎，这也是香港永远的一个王牌名片。来到香港呢，一定要把维港的这个日夜风光呢尽收眼底。白天的维港呢温柔治愈，海水湛蓝清澈，海风轻轻拂过脸颊，那么对岸的九龙摩天建筑群错落林立，随手一拍呢都是高清城市的这种壁纸。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夕阳铺满整个海面，落日余晖染红整片港湾，氛围感也会直接拉满。
1: 而夜晚的维港呢才是真正的惊艳全场，每晚准时上演的幻彩永香江灯光秀，千万盏灯光同时闪烁，高楼光影交错，色彩变幻，搭配着海面波光粼粼，哎，繁华又浪漫。推荐大家去星光大道观景，这里是观赏维港夜景的绝佳机位。沿途呢布满明星手印雕塑，既能打卡怀旧的港风，又能无遮挡的欣赏无敌海景。傍晚来这里散步拍照，惬意又治愈。
0: 对，想要俯瞰整座香港城的全景，那么太平山顶绝对是必去的地方。那么这也是香港游玩的经典保留项目。2026年推荐大家要避开拥挤的这种凌霄阁的观景台，走一走小众而又绝美的山顶环步的这种路径。整条步道呢平坦又舒适，视野开阔，没有人群的遮挡，能够一次性的包揽维港、九龙半岛、香港岛的这个群山三重的景致。
1: 大家呢还可以乘坐百年山顶缆车登顶，复古红色的缆车穿梭在绿植楼宇之间，沿途风景层层递进，氛围感直接拉满。登顶之后呢，白天可以看全城山海相依的壮阔格局，傍晚呢守候绝美日落，夜晚俯瞰万家灯火，整座城市的繁华烟火尽收眼底，每一幕都让人忍不住惊叹。
0: 对，如果说你想体验香港的自然山海风光，远离城市喧嚣，那大屿山呢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这里也是藏着香港最治愈的山水秘境，主打治愈慢节奏的这种游玩，大家可以乘坐360度的这种缆车来出行，全长的是5.7公里的缆车线路，横跨山海田野，这也是亚洲超美的那种观光缆车的路线之一。
1: 坐在缆车里，脚下是连绵青山、蔚蓝大海，远处是错落村落，全程风景不断，沉浸式的感受山海浪漫。抵达昂坪市集之后呢，步行前往宝莲禅寺和天坛大佛，这座全球最大的户外青铜坐佛，庄严肃穆，香火旺盛。登顶参拜的同时呢，还能俯瞰大屿山全景，身心都能瞬间沉静下来，特别适合想要放松散心的朋友。
0: 对，逛腻了繁华的市区，西九龙文化区呢，这也是2026年香港新境必打卡的一个文艺地标，完美的来解锁香港新潮的一面。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极简高级的建筑美学和浓厚的艺术氛围。像这个 M 家博物馆呢，作为 亚洲顶尖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里面呢藏有海量的艺术展品、设计作品和影视典藏，不管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想拍高级质感大片，这里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1: 毗邻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藏丰富，展览精致，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古韵与现代城市的

0: 碰撞交融，出片率超高。傍晚时分呢，西九龙海滨长廊更是绝美，草坪开阔，晚风轻柔，直面维港落日，很多本地人呢都会来这里散步、野餐、看日落，安静又治愈。这里也是逃离城市喧嚣的绝佳去处。
1: 对，说完了美景呢，旅行最不能辜负的就是地道的当地美食了。香港的烟火气呢，全部藏在街头巷尾的茶餐厅啊、大排档和老店铺里。就是可能像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港片的这些朋友们哈，在那个港片里面都看到过那个电影人哈，在里面演的那个人物吃好吃的那个场景。
0: 哎，在大排档是吧？
1: 哎，对，你比如说周星驰的电影啊，就是那个食神里边哈，
0: 哎，
1: 就是那个街边的各种什么玩啊，还有那各种的那个叉烧饭呢、啊，哎，我觉得当时感觉那个太好吃了，那些东西。
0: 是的，叉烧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刻在大家的记忆中了。
1: 就如果大家去了，一定要尝一尝哈、啊。
0: 没错。
1: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找那个网红店，随便走进一家老店，这都是地道的港式风味。
0: 来香港呢，还一定要打卡老牌的茶餐厅蓝方园，作为港式奶茶的发源地，这里的丝袜奶茶丝滑醇厚，茶香浓郁，一口解锁正宗港味。还有酥脆香甜的西多士，外酥里软，奶香十足，也是无数人的心头好。除此之外呢，干排烧鹅的皮脆肉嫩，汁水丰盈，避风塘炒蟹的鲜香浓郁，入味十足，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招牌美味。
1: 对，另外呢，就是街头的像这个鱼蛋啊、湾仔翅啊、菠萝油啊、冻柠茶，平价而又地道，每一口呢都是原汁原味的香港烟火。晚上呢，一定要去一趟这个庙街的夜市去逛一逛，灯火通明的街道摆满了特色的这种小摊，像美食啊、文创小商品，这是应有尽有，人声鼎沸，烟火缭绕，完美复刻了老香港的市井气息，沉浸式的去感受地道的港风烟火。
0: 除了美食美景，香港的街区风情也值得细细品味。你看这铜锣湾哈、啊，说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特熟悉哈、啊。
1: 对， 对对。
0: 到了铜锣湾都得叫什么什么仔，是不是？
1: 陈浩南。
0: 是的。
1: 对，
0: 哎，他的小弟比如说叫月仔，是港岛的这个繁华的核心哈。时代广场各大商圈琳琅满目，既能一站式的购物打卡，同时呢又能感受香港的热闹鲜活。街头的霓虹招牌、复古街道，随手一拍都是港风大片。
1: 对，而黄大仙祠呢，这是香港香火最旺的祈福圣地，常年呢是香火鼎盛。相传呢求签十分灵验，而且呢免费对外开放，来这里虔诚祈福，也为自己和家人求一份平安顺遂，也是来香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体验吧。
0: 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贴士哈，帮大家避坑省心出行。首先就是证件方面，一定要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以及有效签注，出行之前呢要检查好有效期，避免耽误行程。交通呢优先选择港铁，线路覆盖全程的核心景点，高效便捷，性价比超高，搭配八达通出行消费一站式搞定，非常的方便。
1: 对，另外穿搭方面哈，建议大家以休闲为主，来搭配这种纯色复古的这种穿搭，适配所有港风打卡的这种场景，拍照呢是非常出片的。另外呢，就是香港室内的空调啊，这个是度数比较低，建议大家呢要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住宿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了，追求便利呢可以选这个尖沙咀、铜锣湾，性价比的首选，比如说像旺角啊、油麻地呀、出行逛街这都很方便。
0: 很多人问香港到底什么时候最好玩，其实一年四季皆可出行，尤其是秋冬时节，气候凉爽舒适，不闷也不热，非常适合户外游玩、逛景点、拍夜景。而且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一月啊，还有缤纷冬日巡礼活动，全程氛围感拉满，灯光装饰绝美，也特别适合旅行打卡。
1: 对，其实香港这座城市呢，很多人去过之后呢就会说百去不厌。白天呢它是摩登繁华的国际都市，高楼林立，节奏鲜活，充满无限的活力。夜晚呢它又是温柔浪漫的山海小城，晚风温柔，灯火璀璨，也藏着无尽的烟火。
0: 这里有大城市的繁华璀璨，也有老街区的复古温柔，有山海自然的治愈风光，也有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每一条老街，每一片海域，每一盏霓虹，都藏着独属于香港的浪漫与风情。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
1: 咨询电话04703121234。拌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
1: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我加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 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234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科技味，九味，九味，九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嗨，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新歌榜，后半时段继续为各位推荐那些动听的好听的歌曲。那首先来关注今天新歌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1，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邓紫棋演唱的这首《自由的你》。

0: 九九九音乐榜呀，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张艺兴带来《Bad Girl》。昨天晚上，这个很多平台更新了一部电影哈，也许不是在昨天晚上，也许在前几天就已经更新了，《功夫足球》。还是看了一下，但是在平台当中他那个推荐的分数是四点几分，我觉得这个分应该是很低的。果然看着看着我就睡过去了。大家如果想去看一下的话，这两天是在很多平台当中这部电影都已经更新的。好了，刚刚我们推荐了三首新歌，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顺次欣赏。
0: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榜榜第六名 Moonride Hearts To Hear Hearts、啊、不熟悉的、啊、一个歌手带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oonride。OK， 这个时间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中午的12点到13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也欢迎各位在每天这个时候呢能够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档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一起来在歌单当中搜索那些你爱听的音乐，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这些动听的歌曲推荐给我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顺次欣赏新歌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这三首歌。第四名，曹阳带来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是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欢迎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奇迹》，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把青春声线和红色主题结合得非常紧密，听感庄重但不沉重，非常适合在这个时间来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贺峻霖带来的《奇迹》。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 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健康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长久以来呢，大众更多的呀把目光呢聚焦的是在躯体疾病的防治上，但是呢常常却忽略了我们心灵健康这一片沃土。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像学业呀、职场呀、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这些压力呢也是持续的来增加，那么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需求呢也是发现了逐年在上涨。像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心理健康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了。我们呼伦贝尔市海乐区呢也是一直在立足群众的心理服务的需求，率先布局成立了海乐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创新呢去打造中蒙医加西医加心理健康融合性的一个服务的新模式，构建起了预防、科普、干预和诊疗以及康复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也为辖区的各族群众撑起了一把心灵的保护伞。在2026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啊，记者呢就邀请了海乐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我们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呢来围绕着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代主题，与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众常见的心理问题科普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向呢广大群众传递出科学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去消除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与病耻感，引导我们学会关照自我情绪，如果说遇到了心理困扰能够主动的去求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了。一位呢，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是我们的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春，王主任。王主任，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
0: 另外一位呢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啊，张主任呢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情绪方面的问题。
0: 我们今天呢关注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日子当中，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日呢，是第35个世界卫生日。咱们这一次呢，因为和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大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宣传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这个宣传？王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2026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倡导大家正确看待情绪，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反应，不必一味压抑或自我否定，要学会接纳自身全部情绪，同时培养心理的韧性，在压力挫折下保持内心希望，也是呼吁全社会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当情绪困扰难以自我调节时，可以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我们海勒尔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医院和心理热线都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共同营造理解包容的社会氛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哈。很多的市民呢都知道，现在呢咱们哈勒尔区在全市呢也是率先成立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我们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初我们哈勒尔区成立这个中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考量呢？
1: 是这样的，成立海勒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呢，就是为了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中心搭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统筹联动海勒尔市级、区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上的心理服务组织，整合各方专业力量，建立分级诊疗、便捷转介的服务网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到心理问题，缓解到大医院排队难、就诊不便的难题。因为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集地区，中蒙医药群众基础深厚，不少群众躯体病痛，同时伴有情绪困扰，单一治疗方式效果有限。结合本地的特点，我们打造了中蒙医调理加西医诊疗加心理干预的融合服务模式，联动中蒙医机构与综合医院，在为慢性病患者开展躯体治疗的同时，同步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身心共治提升疗效，这也是海勒尔心理服务的特色亮点。我们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心理健康五进活动，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化科普宣讲，向学生、教师、网格员、干部、职工普及情绪识别、压力调节和危机识别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举办公益讲座、心理沙龙、游戏式团体辅导等方式，破除大家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我们将持续推动服务重心下沉，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走出医院诊室，延伸到社区、校园、机关，切实打通群众心理求助的最后一公里。
0: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早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市民普通群众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成立中心之后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并且呢这个工作的这个开展方式也是比较多的。刚刚您也介绍了，我们有五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人群啊，会针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状态呢去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来破除大家呢对这个心理问题的这种认知的误区哈。那么现在呢，就说从咱们的这个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咱们感觉到就是群众如果说有心理方面的这种求助， 就是除了我们中心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渠道啊，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疏导这些支持呢？
1: 对，是有的。目前可以提供心理求助服务的机构呢，主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诊疗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一共是10家，分别是海勒尔区健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靠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奋斗镇卫生院、海勒尔区哈科镇卫生院、海勒尔区谢尔塔拉卫生院。以上这些机构呢，都是可以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还有5家专业诊疗医院，包括咱们的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第4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遇到疑难病例呢，咱们也可以前往呼伦贝尔市第3人民医院接受专业的指导。群众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呼伦贝尔市的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是04701-12356。
0: 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心理援助热线哈，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市本地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呢，是要在前面呢加上04701-12356。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问题想要咨询，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疑难的这个情况想要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忙指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援助。

0: 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哈，这个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张主任呢要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话题，好吗？张主任，
1: 好的。
0: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开始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情绪啊，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表现就说明我们有情绪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1: 其实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人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事儿啦，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啦，会引发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情绪有很多种，悲伤、恐惧、紧张、难过，这些都叫情绪，包括喜悦、开心都叫情绪。当然情绪确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这个在我们大众的这种思维当中看来，他们是认为情绪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领域是不分好和坏的，因为情绪本身都是一个常规的客观性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情绪它是我们人对面对生活的一种信号灯。比如说快乐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很开心，让我们很舒服，给我们这样的体验，我们就会开心、喜悦、高兴。恐惧呢告诉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前面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灯啊，我去恐惧，然后我要逃离。然后愤怒告诉我们我的边界可能受到了侵犯，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来我很生气、很愤怒。悲伤说明这件事儿让我很痛苦、很难过，那么我需要治愈。那实际上每一种情绪它都在传递一种重要的信号，一个信息，就像每天的天气一样，我们都看天气预报啊，今天是晴天啊，过一阵儿我们呼伦贝尔要下雪了啊，阴晴冷暖这是常见的、常规的，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晴天就非常的好，雨天我们就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不光需要阳光，我们还需要雨露。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它是常规的、常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体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绪状态，都是常规和常见的。
0: 其实就说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好的情绪可能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们说有坏情绪了，可能是我们把身体当中的负能量给散发出去了，有可能它这个负能量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是的，是的，有价值的
0: 啊，有价值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主题呢有一个悦纳情绪这四个字哈，这里面有一个悦字，这个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所有情绪的到来，应该去包容所有的情绪呢？
1: 是的，悦就是喜悦开心，或者说是我们很平静地接纳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它是一种不评判的态度，就比如说我们心理治疗师，我们在带着我们来访者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首先就是不评判的，是客观的。我们来访者也会说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价值观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是不能有评判的态度的，比如说他这样说是对的，他那样说是错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用一种不评判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做悦纳情绪这件事儿。
0: 说的好像感觉挺简单的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1: 不容易的，
0: 不容易是吧？
1: 是的，
0: 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心理治疗师，就是面对患者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的这个咨询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不要说站到哪一派哈，去支持谁。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咱们是在倾听哈，倾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受到他的这一些影响。
1: 是的，
0: 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您也会更加有体会什么叫做悦纳情绪？
1: 确实是悦纳情绪呢，刚才我说它是一种友善的不评判的态度。如果说非要把它分解开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讲接纳。很多人其实做不到，我好多来访者他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很麻木比如说他说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他们会描述这件事儿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患者他会说我今天在学校老师批评我了，或者我跟同学出现了什么冲突我们都会问，那么这件事儿让你产生了什么情绪呢？他们说不出来他们说这件事让我很想哭让我很想去评价这个人，或者说让我对这个人有些负面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的大多数都是想法和行为，很少有直接能说出来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难过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伤心很愤怒

0: 况，这实际上就是长期没有去直接面对和接纳情绪的一个结果，
1: 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0: 对，嗯，所以说连接纳都没做到，就很难悦纳了，悦纳就是我很平静、很放松、友善的、不评判的来接纳我的情绪状态，
1: 嗯，这个是很难的哈，但是我们需要去学会它，
0: 是学习这个，
1: 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啊、很多人会习惯说，比如说我们去安慰身边这个感觉情绪不是太好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别想太多了，
0: 嗯
1: 啊，你开心一点吧，这有什么好哭的，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啊，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感觉是这个在安慰人，因为我们从内心的话，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去能够安抚他，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属于认定对方的情绪了，还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
0: 首先就是因为当事人吧，他在劝这个很伤心很难过的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本心是好的，他是想能积极的让这个人走出当前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不想让他沉浸在这个状态里，这个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文化，就是尤其我们中国家庭的这种长期的文化教育观，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小孩他小的时候往前跑，扛扛一下子摔到地上了，那么有的很多家长都会上去就说，哎，没事儿，有小男孩，你是个男子汉，你要坚强，你不能哭啊，这首先就是没有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正常去想，我们摔到地上了这件事儿让我们很疼，首先就是很疼，疼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他就会很难过很伤心，然后他的行为表达就是我去哭，那么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说的是，你摔倒了你很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要是这么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是在看见孩子的情绪啊，我们没评判，那么像是我们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伤心了，我们说，哎呀，你这点事儿我用不着哭，用不着难过，用不着伤心，那么首先他做的就是在评判
1: 啊，
0: 他就是没在悦纳对方的情绪状态，他是在评判啊，你哭是不对的，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你不哭是好的，是坚强的啊，你别悲伤了，哎，这件事儿过去了，你快走出来吧啊，那我沉浸在这个状态里就是错的啊，我及时的走出来那就是对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去评判别人的时候，那首先我们也没做到悦纳，但实际上当我们去想悦纳别人的情绪状态，首先我们要做到悦纳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说这件事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它是颠覆我们传统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的，
1: 而且对我们的认知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哈，
0: 是
1: 啊，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应该是笑的，应该是这个愉悦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是正能量的，我们才是有阳光的啊，但是呢就说突然之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是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出哭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不坚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这个认知从我们的这个心理或者是情绪表达上面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
0: 是的，
1: 我们是要改变它的啊，除了就说压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误区，就是大家容易误解的呢？
0: 除了压抑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逃避。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讲座，我们问大家你平时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转移一下注意力，比如说我用我的兴趣爱好啊，那我这个时候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我喜欢看电视剧啊，我去看看电视剧，我喜欢听音乐，我去听音乐，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情绪的，但实际上它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不能直面情绪的这么一个方式，它在逃避，用这种方式在做啊，有一些偶尔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调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总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我们负面的情绪会积累得越来越多，那么时间长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相对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因为心理问题引发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那除了逃避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发泄情绪了，发泄情绪呢有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当然还有那种更多的是那种不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说迁怒，我们一整就给我们来访者举个例子，就是当妈妈的在单位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然后生气了，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不良的情绪模式转移到自己爱人身上， 上，然后嘛，然后又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迁怒，或者说有的人呢，他发泄情绪的方式是很激烈的。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来访者有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用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还有就是砸东西摔东西，甚至用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打自己，然后有更极端的就撞墙啊，或者更极端的一些方式，这都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情绪的，尤其是应对让我们不舒适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就是说大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应对情绪的一种方法。可能呢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逃避啊，发泄了，它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让自己的这个负能量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释放出去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是错误的。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一种这个舒缓自己这个压力或者是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吧？
0: 是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不好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压抑，还有逃避，还有用一种激烈的不适宜的方式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去发泄情绪的表达，适宜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是对自己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情绪淤积在自己的心身里，就是不压抑，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别人负责，对别人好，我们不伤害别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情绪的方式，我们在临床心理上常规给大家推荐和建议的方式呢，有一种就叫做情绪化，这个是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来访者来我们这儿，说尤其是小孩孩子们，他们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是不会表达，因为年龄太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规就让他怎么样呢，你画幅画吧，用画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他情绪发泄了，用一种舒缓的方式，适宜的方式，不压抑又不伤害别人的方式，他释放出去了。再一个就是呢，他通过这幅画让我们治疗师能清晰地了解到他当前的情绪状态是什么，而引发这种情绪状态的底层的潜意识逻辑又是什么，免于孩子们还包括老人们他们去用语言来表达，有时候语言是不准确的，
1: 并且就是他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这个词去描写自己现在心理状态。
0: 是这样，所以说情绪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常推荐我们来访者用的，我们基本上不带着做，我们都给我们来访者留作业，要回去做作业吧，就是深呼吸训练。这个呢是它是正念疗法领域里面的一个方式，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来给自己的情绪有些负面情绪开一个通道，让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疏导出去。我们在吸气一吸一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就会随着我们的气流从我们的身体内疏导出去。因为我们认为，尤其是刚才王主任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中蒙西心的一个融合治疗，我们借鉴我们中医学的理念，认为我们每一种情绪状态，它就在我们中医学就叫气，这个气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淤积的，比如说恐惧的情绪常规会淤积在我们心脏这个器官上，然后紧张委屈抑郁这样的情绪多数会淤积在我们的胃部，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很多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心脏心悸、心慌、气短、胸闷，然后胃食、胃胀、胃痛、胃反酸啊，用这样的这些方式表达给大家看。那么这个时候气淤积在哪个器官当中，我们通过明显针对性的一个深呼吸训练，就会引导它释放出去这股气，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
1: 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应该就是学会一些健康的这种方式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健康方式给大家可以推荐的？
0: 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正念，正念是一个疗法，但是正念这个东西呢，可以到医疗机构，我们做团体治疗，我们有正念的团体，也有我们个体的正念团体，正念治疗是可以的。但是正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普通人也能很快的学会的一种方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很多公众也都在问我们什么叫正念呢？到底，正念实际上就是正确的念头，正确的生活理念。我们是这样解读的，这样理解的。很多人说正确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啊？心情好，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叫正确？不是的，正确的理念实际上跟今年我们精卫日宣传的悦纳情绪这个主题是直接相关的。悦纳情绪，你能做到悦纳情绪，这就 就是正确的生活理念。
2: 嗯，
0: 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正念里面有个正念呼吸，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深呼吸的训练，还有一个就是呢，比如说正念行走啊，就是正念饮食，所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事，正念睡眠都可以用正念这个词。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在行走的路上，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分散在外面的啊，要不我们看看手机啊，今天我从我们医院步行来咱们电台，我是看着手机来的，刚刚还差点摔倒，那我就没在做正念行走。正念行走怎么做呢？就是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行走这件事儿上啊，我的脚每一次抬起，每一次落地，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我关注每一次我抬脚，我的身体感受是什么，我落地，我踩在地面上，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如果说你一直关注着，一直专注在这件事上，那我们就在做正念，我们就在做正念行走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正念饮食啊，这个我们尤其是当代牛马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我们吃个饭，尤其是吃工作餐加班啊，我们在单位吃这个饭啊，我们可能就把手机一架，我们刷着剧啊，看着视频吃这顿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是没在吃饭这件事儿上的。那么建议大家怎么做正念饮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关闭我们的手机，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饭上，我们的饮食这件事儿上。比如说我们咀嚼的每一口，我们咀嚼的感受，还有就是这个饭菜啊，比如说我们吃个米饭啊，这个米饭进入我口腔当中，米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集中在这个上面，我每一口菜这个味道是什么？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这个饭我们吃完了，那我们全程就在做正念饮食。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全做到的。只要是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做到。
1: 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正念，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力更集中。我如果说在走路，那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走路上。
0: 是的，
1: 我吃饭，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吃饭上，去品尝它这个美味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或者是怎么说呢，更加健康的一种状态哈。因为现在很多人感觉到叫一心好几用啊，尤其是有了这个手机啦，有了一些这个电脑之后呢，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到了这个网络上面了。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就这个心思直接遨游太虚了。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可能它一边还要注意着你在吃的饭，另外一边呢，我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思想在考虑的，或者是你正在看的这些网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我们说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当中，我们说搞不清楚，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成年人，总是觉得说，哎，我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哎，这是怎么个不舒服？你让我说，我说不出来，我也自己评价不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了解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究竟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觉察力呢？
0: 是的，这不光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很多来访者他们具体的表现啊，实际上我们大众啊，大概得有至少一半的我们的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的状态啊，说你哪儿不舒服，他只能说，哎，我就是难受啊，我就是不得劲儿，但是我具体说不出来我情绪哪里不舒服，或者我身体哪里不舒服说不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能觉察敏感的觉察我们自己心神状态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要建立和心身的链接。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长时间的失去了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一个链接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的啊，你总是不专注有关系，总是我把注意力分散在外面，尤其是现在网络信息化特别的发达啊，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所有朋友们他们都是啊，天天是抱个手机啊，天天玩这些。那么这样的话是很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首先这第一点就是重新找回我们的专注力，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用正念的方式去生活，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个呢是加强和心身的链接，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的早晨，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每天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做一个身体扫 扫描的训练啊，这个也是非常提升我们的觉察力的。怎么扫描呢？我们从头到脚的先扫一遍啊，把自己的身体器官分得很细啊，比如说头部从头皮开始，然后继续往下啊，到我们的额头啊、眉骨、眼眉，然后鼻子啊，一直往下进行，一直到最底下的我们的十根脚趾，
1: 嗯，
0: 然后再回来，从脚趾开始，从脚往上来做一个扫描，全扫描一遍之后，我们每天坚持做，大概是，快的话是5分钟，
1: 嗯，
0: 有些人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我们每天坚持做一遍，坚持3个星期21天，基本上我们人就会跟自己的心身建立一个链接，那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对自己心身感受的一个觉察能力，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提升专注力的，还有一个就是提升身体觉察度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别人再问你啊，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会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且不会说错，我会说我的情绪，我具体的感受，而不是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做的行为是什么，
1: 嗯，
0: 这个误区就能破解了，
1: 就是用自己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扫描哈，全身性的扫描，如果大家习惯了的话呢，就能够发现说自己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地儿究竟是在哪儿了，也能够形容出来自己这个不舒服究竟怎么个不舒服法了，嗯，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不加评判哈，我感觉就说这个不加评判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难做到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因为总是习惯性的会评判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不应该迁怒于别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自我评判的一些感受，那这个自我评判一般情况下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我们这个无意识当中就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无意识，我们心理学常规的叫，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叫潜意识，潜水的潜，我们潜意识的塑造会造成我们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自己，也会用评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这个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呀？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集体潜意识，这来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整体的文化啊，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就是很内敛啊，这个造就了我们的压抑啊，我们东方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啊，然后当然了，集体主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啊，是我们强调贡献，我们有荣誉感，但同时呢，我们同时要强调我们要爱自己，这个呢我们东方做的就相对要弱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呼吁和提倡大家更好的去爱自己啊，这个是首先是文化塑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多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叫原生家庭，就是我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构成的这么一个家庭啊，我们在跟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生活了10几年20几年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会塑造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关系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一旦塑造形成了之后啊，我们就会用一种惯有的习惯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尤其是我们后续建立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爱人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孩子们，我们的原生家庭大多数啊，我们东方的家庭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的模式下呢？缺席的爸爸，还有就是紧张和焦虑的妈妈，这样的模式就会塑造成一个很紧张的、很紧绷的、相对有些混乱的，同时批判和评判的这么一个模式。因为妈妈很紧张，因为妈妈现在的妈妈不是全职妈妈的多一些啊，既要承担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同时我们的家庭啊，妈妈付出的也更多一些。那爸爸一缺席，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怨气。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怨恨怨气它会自然而然的投射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孩子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选择，因为孩子嘛，他会天然的既爱爸爸又爱妈妈啊。这个时候他很为难，哎，你说我是站在妈妈这面还是站在爸爸这面，是站在妈妈这面指责爸爸，还是站在爸爸这面也指责妈妈，认为妈妈不理解爸爸啊？那么时间长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就会被植入一种评判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那么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我们心理学叫做代际遗传模式啊，一旦形成了之后，那么评判的态度就扎根了。当然跟一些社会上的文化也相关，比如说社会责任感呐，我们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角色的一个要求也都是相关的。这些问题造就了我们当代人就是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说就说咱们因为很多种原因吧哈，导致了大家有这种自我评判呢，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种 怎么说呢，这个生活态度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首先呢，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最好还是首先要爱自己，
0: 嗯，
1: 然后呢爱别人，
0: 嗯，
1: 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一下自己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一些这个心理状态哈。我们常说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探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您好像比较排斥这个负面情绪这个词儿，您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是吧？
0: 嗯，负面情绪首先就是带评判的，
1: 嗯嗯嗯，
0: 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啊，这情绪让我不太舒服，
1: 嗯
0: 嗯，而且在我们治疗的领域上来说呢，越是大家认为的负面情绪、坏的情绪、让你痛苦的情绪，它越有价值
1: 啊！
0: 因为只有在有价值的情绪模式当中呢，我们在做治疗，在进行治疗，人才能成长啊！我们常给来访者说，你不可能在喜悦的状态啊、开心的状态当中去完成成长，因为你会沉溺这样的开心、喜悦、高兴，嗯，它是没有成长意义的，它只是让我们舒服了。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能缺少让我们舒服的状态，而让我们不舒服的状态呢，如果你完成一次成长，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自己的心灵会逐渐趋向于放松和平静。所以说只有让你痛苦的这些情绪才会让你走向放松，走向平静，才会让你实现悦纳情绪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嗯，因为好多人认为痛苦是敌人，嗯，痛苦我不能要啊，他是敌人，要不然我逃离他，嗯，要不然我跟他对抗啊。那么这两种方式呢，都不是应对痛苦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沉溺痛苦当中。正确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痛苦，就像刚才我说的，妈妈要看见孩子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啊。首先不否定，第二个要承认这个痛苦，也就是说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痛苦的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啊。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我摔了一跤，我疼，这是正常的，而不能说你摔掉你怎么能疼呢？你疼不是不坚强吗？嗯，这个他就把这个痛苦给妖魔化了啊，要这痛苦不行啊，你是错的啊。然后再一个我们要做到接纳，接纳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叫允许。嗯，刚才我们说怎么爱自己啊，嗯，爱自己的方式呢，有一个词儿叫自我慈悲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疗法。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说这自我慈悲好难理解呀，啥叫自我慈悲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允许两个字，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你认为不好的情绪，啊，这个是接纳。接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做怎么去悦纳，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可能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成和做到的了。悦纳情绪，刚才我提到那几个方法，你要是做了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说真真正正的改变过去旧有的关系模式，那么需要专业的治疗。
1: 嗯，
0: 我们要深入到潜意识里面去做专业模式的调频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怎么去开心的、放松的、平静的去接纳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你把这几步全做完了之后，痛苦的价值我们就收到了。实际上痛苦不是敌人，痛苦也是信使啊，跟情绪一样，它也是信使，它是就像我们快递员，快递员朋友们一样，他敲敲门，他是过来给你送包裹的，送一件让你开心的礼物，让你快乐的礼物，让你舒服的礼物的。完成了之后啊，我们就能开启我们成长的这份礼物了。
1: 嗯，感觉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视角了，
0: 新的理念。
1: 对，是。嗯，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比如说，就说这个愤怒吧，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总是愤怒的话，那么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
0: 嗯
1: 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按照您的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愤怒实际上也是他成长的其中的一项啊，我们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它的一个价值呢？
0: 愤怒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嗯，
0: 就是从孩子来说，我们会发现很多低龄的孩子们，比如说上幼儿园的呀，幼儿园之前的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们，他们也会生气啊。他们表达生气的方式呢，因为我也有孩子啊，我儿子小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就打一下人了。这个时候这件事儿让我很生气，我过去之后我就打了，比如说打妈妈、打爸爸 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抓一下妈妈的头发啊。这个时候，首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啊！你不能这么做呀！”但实际上还是没做到那几步。首先遇见这种情况呢，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尤其是有低龄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们，要这么做啊。第一个，首先说啊，你是不是因为某件事儿要叙述一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了生气？那么一般这么说了之后，孩子能听懂这个话了之后，他就会放松了。因为我们人在被别人说出自己很准确的说出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我被这个人理解了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松啊，就不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我们怎么样适宜的去表达我们的愤怒。愤怒是正常的，愤怒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件事让你愤怒的，很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孩子的边界感，或者侵犯了某个人的边界感啊。愤怒产生不怕，但是孩子们需要学的是我怎么样去规范自己表达愤怒的行为。所以说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表达情绪的行为，这个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不评判的态度来去应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在允许每一个人表达情绪，但是又规范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做到，比如说我们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跟他和平相处，我们怎么样去能收获他的价值。愤怒就是这样的
1: 啊。你看啊，这个愤怒的话，我们说很多人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生气，但是我的行为表现模式是可以调整的。
0: 是的，
1: 就是我虽然说控制不了我的愤怒，但是我是可以调整我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去理解，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去正确对待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除了愤怒之外哈，悲伤可能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情绪了。那么很多人说害怕悲伤，如果说遇到了伤心的事儿，很多人说表示我不想让自己很伤心，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太痛苦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0: 其实悲伤呢是就像我们医院是综合医院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分院是我们的肿瘤中心。我们心理治疗团队呢也经常去我们肿瘤中心啊，面对很多的这种癌症的患者，尤其是癌症晚期的患者，他们就是生活在一种很痛苦很悲伤的这种情绪模式下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多家属都说哎呀你别难过了啊，你别伤心了啊，会这样。但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啊。首先就是他不理解啊，很多我们的癌症患者就觉得他怎么可能不难过不伤心呢因为你没经历我的痛苦啊，因为晚期他就会癌痛很明显啊，你没经历我的痛苦，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做治疗呢，经常会首先第一个我要承认他的情绪状态啊，那悲伤是正常的，你很难过很痛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缩短沉浸在这种痛苦和悲伤的状态模式的时间。我们带他做各式各样的一些疗愈，然后让他获得一个心灵方面的放松和平静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人在心情极度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对身体痛觉的感受度会下降啊，多巴胺啊，身体内的多巴胺会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多巴胺一分泌了，人就会处在一个愉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普通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面对悲伤呢？首先第一个啊，允许自己悲伤啊。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不允许悲伤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教育叫做离别教育。我们缺乏这个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分别啊。比如说就是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都说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但很多家长也很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分别，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分别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啊，是常态，是规律。我们在面对我们东方人很避讳提死亡这两个字啊，我们认为死亡是不好的啊，是悲伤的，是让我们痛苦的啊。我们缺乏的也有死亡教育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都建议安排在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当中的离别教育、死亡教育。我们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从孩子开始培养，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成为大人了，他们成为爸爸妈妈了， 他们就会把这样良好的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会大幅度的提升啊。首先就是允许悲伤，但是不过分的沉溺于悲伤，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调节悲伤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画画情绪画啊，我们做一做深呼吸训练啊，我们还可以写写情绪日记，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叫做自我慈悲。我们每天早晨或者也是晚上啊，我们拿个本儿写写啊，今天我经历了什么样让我很开心啊，让我很快乐的或者让我很感动的事儿啊，你把这些事写出来。你这一天一看，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原来生活当中不只是有悲伤，还有美好。那悲伤是一种情绪的颜色，它可能是灰色的。但是我的生命当中还有热情，还有热烈的红色。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放松平静的绿色。我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那么就会缩短我们沉浸在悲伤的这种时间。都是个好的方法。
1: 其实方法呢是需要去学的，如果说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去帮忙啊。专业人士如果说给了大家这个合理的一些建议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对悲伤这种情绪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说啊，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父母呢，尤其是一些妈妈，他的有一些情绪呢，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大家一提到年轻妈妈这个词儿之后的一个统称了，焦虑。他们非常焦虑，不仅焦虑孩子的成长，也焦虑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如果说他们被焦虑已经困扰到了，那这个时候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0: 首先他焦虑吧，焦虑是一个很笼统的大词。焦虑分焦虑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焦虑症。焦虑状态呢，是我们正常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绪状态。它就是一种紧张的模式啊，坐立不安的，然后比如说还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呈现啊，胃难受啊心脏不舒服啊，这样的呈现。当我们只是处在一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放松。刚才我提到的方式我就不赘述了，说一说没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亲近我们大自然啊，走到大自然里啊。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比如说啊爬爬山啊，走到树林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看见的绿色，我们听到了鸟鸣啊，听到了蝉鸣，这个时候会情绪会放松。这个是好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呢，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会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呢，这个是我们专业的治疗模式呢有一个词叫光疗啊，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是人造光，就是啊来访者啊坐到那块儿，然后被光照着。但实际上我们的自然光是最好的啊，就是太阳光。经常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散步，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那么这个人他放松和平静的时候就会非常多，他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就会相对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方式。还有就是运动。运动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啊，用一种舒缓的方式来运动，散步啦啊，在我们的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去游泳啊，打打球，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但一定要注意度。如果要是过度的运动，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在调整我们的焦虑状态，但如果说一旦到了焦虑症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要去寻求帮助。比如刚才王主任说的，打一下我们的救援的那个热线电话，或者说上我们的几个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几家医院，有心理门诊的，有精神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试。因为焦虑症它对我们的生活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再一个，焦虑症它会直接造成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再一个，焦虑症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通过我们的自行调节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定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觉得哎呀我焦虑症了，我是不是去看心理门诊或者我去看精神科，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很丢人的事儿，还被别人知道了怎么样。实际上这都是常见的常见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做调整。
1: 其实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哈，就是有关于心理或者是有关于什么精神这一类的这个词呢， 不应该就是说抛除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让我们更自然的去接纳。因为现在人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话呢，还是比较重视的，不要说觉得自己啊，我是不是去了这些地方这些门诊我去看病了或者我去咨询了，就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异样的眼光哈。大家应该抛弃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说到了，说我们主要呢从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展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会怎么总结这句话？
0: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悦纳情绪这块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放松平静的允许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情绪表达啊，不给我们的情绪贴标签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这其实叫悦纳情绪。但啥叫心有阳光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心有阳光就是每天都开心都快乐都积极向上，不是的。心有阳光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叫心身上，然后做到平静放松。你会发现这两个

0: 词儿，它实际上是有衔接的。当你做到心有阳光，我们专注自己的心身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放松平静的状态。当我们放松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做到悦纳情绪，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情绪，因为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并且呢，要与他们做朋友。因为有了阳光，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也不可能说没有阴影哈、而是在这个阴影当中，我们知道阳光就在不远处。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悦纳自己的情绪，心有阳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主任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聊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二位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我们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到这里了，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谢意呢送给二位，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从青涩的悸动到岁月的静好，这些旋律里都藏着每一个人的爱情史诗。华语乐坛四十余载，诞生了无数的动人情歌，它们如同时光的琥珀，封存了几代人的心跳瞬间。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些深藏心底的甜蜜、遗憾、执着与释然便会悄然苏醒。今天我们精选了一些时代金曲，用最真挚的音符编织出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史诗。
1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0: 1977年，东方有含蓄美学的一个永恒定格就存在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温婉的嗓音将含蓄的东方情话化作了绕指柔，用月亮意象构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成为了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中文情歌。2013年， NASA 将其选入了世界太空音乐，送上了旅行者号，印证了人类共同情感载体的地位。

最深的爱无需喧哗，静默如月却照亮生命长河。当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便胜过了所有的海誓与山盟。

1979年改编自印尼民谣的《甜蜜蜜》这首作品，以轻快的节奏与气声唱法，捕捉到了恋爱初期的悸动。而电影《甜蜜蜜》将其作为主题曲之后，也赋予了歌曲跨越时代的叙事力量，成为了两岸三地文化共鸣的生动注脚。那一句"梦里梦里见过你"的宿命感，也让无数人相信相逢皆是天意。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就是穿越人海，认出彼此时的会心一笑。甜蜜不在糖霜，而在心有灵犀的瞬间默契。

爱如潮水是1993年情歌王子的痴情宣言。李宗盛创作的歌词是直击人心的，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将单方面的痴情演绎到了极致。而张信哲清亮嗓音当中带着克制的痛楚，才让这首作品作为了90年代的情感宣泄的出口。当潮水般汹涌的爱意撞上了理智的堤岸，这便是爱情最矛盾的美丽。

真爱如潮，来时不问归期，退时不留痕迹。最深的执着不是占有，而是明知无望，仍愿孤注一掷的勇气。

伊文奇在创作的旋律当中遇上了"前尘往事成云烟"的现代诗化歌词，在张学友的戏剧的演化之下，将分手的场景升华为了凄美的舞台剧。吻别就是1993年的分手场景的一个凄美诗篇，这也开创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大歌模范。2012年更是被丹麦的乐队改编，完成了跨文化的重生。

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将彼此刻进生命的开始。吻别时的眼泪，就是给过往最专重的加冕礼。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梁静茹清澈坚定的声线唱出了心声，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告白或坚持爱情时的精神支柱，其温暖的力量治愈了无数受伤的心灵。因为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惧受伤，而是明知前路荆棘，仍愿为心动而奔赴。爱情最美的战利品，就是那个为爱变得更勇敢的自己。

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成为了80后的集体的青春忏悔录，它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圣经。在2012年 B 站的跨年晚会上，平均年龄有70岁的清华学霸合唱团演绎了这首歌曲，当时也是创造了代际对话的动人场景。成长总是带着遗憾的刻痕，那些错过的人也最终会成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的永恒坐标。

今天你要嫁给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婚礼进行曲的一个甜蜜革命。轻快的 R&B 节奏与甜蜜对唱，让这首歌成为了婚礼的必选曲目。陶喆与蔡依林的声线交织，如恋人共舞，将婚姻承诺化作了春日花园的浪漫誓言，打破了传统婚礼歌曲的庄重范式，也赋予了爱情仪式感以轻盈的翅膀。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以仪式感为序章的全新的旅程。当我愿意化作了旋律，平凡的日子便有了诗的韵律。

2007年，《青花瓷》是中国风的爱情巅峰出了一个诗化的作品。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将等待的浪漫提升到了文化意境的层面。传统的乐器与现代节奏的碰撞，创造出了穿越时空的东方爱情美学，让青瓷上的缠枝莲都化作了相思的纹路。最深的等待不是守望，而是在岁月沉淀中将自己淬炼成器。当天青色遇见烟雨，所有的等待都化作了又下永不褪色的誓言。

0: 嘿，我是半瓶水，准备开启一场冒险。我来到工地，帮工人叔叔湿润冒烟的喉咙，跳进沙漠，成为探险者的生命胶囊，还溜进教室，教会小朋友水不是取之不尽的秘密。可惜，现实里的我大多直接进了垃圾桶。要知道，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正有生命因一滴水的缺席而消逝。下次遇见我，请喝完最后一口，我留给需要的人。
1: 珍惜半瓶水，就是守护生命的奇迹。
2: 今天就让这些旋律带你穿越时光的长廊，与心底最柔软的自己在歌声当中重逢吧。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呼伦贝尔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期呢是截止到10月11号。那么作为国内速度滑冰项目规格最高的年度系列赛事，同时呢也是承担着本赛季国家队国家青年队运动员的选拔任务。
1: 赛事共吸引全国37支代表队370名男女运动员参赛，集结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等国内顶尖速滑选手。裁判队伍由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统一选派，41名裁判员中包括国际滑联级1人、国际级8人、国家级12人。中国滑冰协会速度滑冰裁判委员会主任蒙蒙担任赛事技术代表，全程保障赛事执裁标准与国际接轨。
0: 开赛首日呢，赛场佳绩频传。男子5000米的项目当中呢，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的选手刘汉斌呢，是以6分17秒64的成绩打破了场地记录。女子500米的项目当中呢，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的选手于诗慧以38秒24的成绩同样刷新了场地记录。首日选手们的优异发挥呢，也是印证了场馆一流的冰面竞赛品质。
1: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速滑馆今年完成了维护结构升级改造，赛时场馆冰温稳定控制在-7度至-7.5度，室温维持在14度至15度，空气湿度30%左右，冰面硬度、滑度均达到了国际顶级赛事标准，为选手创造佳绩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0: 内蒙古本土速度滑冰运动员韩梅表示，呼伦贝尔呢是自己的夺金福地，本次参赛呢将以赛代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后续世界杯的赛事。他同时呢也寄予本地的青少年速滑选手要珍惜当下优质的场馆条件，坚守热爱，享受每一次冰上滑行的过程。
1: 本次高水平赛事落地呼伦贝尔市，不仅为全国速滑健儿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浓厚了本地冰雪运动氛围，为青少年冰雪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跟房子有关的事儿哈。
1: 嗯，
0: 说到这个房子呢，在很多人的心中啊，这永远都是一个大件儿，
1: 没错啊。
0: 对，你无论是买房、卖房、租房，哎，都会觉得特别的上心。
1: 哎，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儿哈。
0: 哎，对，为什么呢？因为价格高呗，是吧？
1: 嗯，没错呀。
0: 对，咱们首先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一条呢，就跟买房有关的。你看哈，购房者呢，通过某中介公司来看房，故意报出了远低于房源底价的价格，中介呢没有能够谈成这个价格之后，转而呢向其推送了其他房源，不料呢这个购房者呀，却私下的联系房主，最后呢以更高的价格完成了这个房屋的交易。那么这种看似价格没谈拢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叫什么呢？跳单。
1: 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哈。近日呢，是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的这个房屋啊，交易机会是由中介提供，买方呢故意压低报价，致使中介放弃了斡旋，再绕开中介高价成交，这种行为就构成了跳单，应当支付中介佣金。
0: 对，其实说到中介这个事儿吧，咱们大家呢也应该

0: 理性的看待。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哈，如果你想买房的话，你自己去看，你得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跑，
1: 很麻烦哈，
0: 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看，
1: 对，
0: 还得打听你们小区有没有这个卖房子的，是不是？
1: 哎，你很难收集到那么多的信息哈。
0: 对，人家中介是什么呢？中介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呢，人家就每个小区的那么很辛苦的跑，
1: 哎，对，人家看房子呀，收集信息呀哈，
0: 对对对，所以人家手里边的那个房源就比较多嘛，
1: 没错，
0: 这省了你很多事儿。就所以说呢，这个中间的作用呢其实非常大的。
1: 嗯，
0: 你看哈，这个刘某呢就计划在某小区来购买住房，所以说就找到了某中介公司来寻求房源。你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中介公司就向刘某推荐了多套房源信息，其中呢就包括某小区2号楼2单元201室。那么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就告知刘某说，201室的房主啊，他是诚心出售的，49万元，然后呢给你带一个储藏室，价格呢可以商量商量，然后双方就约定了第二天去看房。
1: 哎，其实我们往常都会觉得对中介公司啊就会有一点这种什么心理呢，就会觉得他会不会骗我，会不会多收钱，
0: 多赚我钱
1: 啊，对，哎，往常呢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啊。但其实像刚才说的，人家也很辛苦的，
0: 对，
1: 如果说是这个明码标价的情况下哈，其实他也是咱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哈。你看看房当日呢，这张某就让刘某签订了这个看楼书，根据看楼书第4条约定，甲方如果看好乙方提供的这个售房房源并且成交，应当支付给乙方房产实际成交价格的1%作为中介佣金费用。
0: 对，
1: 哎，人家这就是明码标价了是吧，就告诉你了要付给我
0: 多少
1: 钱。
0: 对，这个就应该是一般的中介大概都是这个左右的价格吧。哎，你看之后呢，张某就带领刘某就实地去看房了。刘某看了房子之后呢，就表示说，你看哈，41万吧，然后你去谈，再多了我就下半年再说吧。
1: 哎，
0: 就跟你经常买东西，你讲了价之后，人家说你再赚赚，这个这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对。然后呢，这个张某就尝试与房主沟通，但是吧，这个41万元的这个报价呢，就没能和房主达成一致。
1: 没错。
0: 然后呢，2026年3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张某就继续向刘某推送其他的房源信息。
1: 到2026年3月中旬，刘某呢就通过该小区物业公司获取了201室房主的联系方式，他就私下自己和人家联系了哈，自行与房主磋商交易，最终呢是以43.9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案涉房屋，并且呢在3月30号办理了过户手续。
0: 对，你看在4月份的时候呢，中介公司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就认为刘某的行为呢构成了跳单，所以呢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支付中介的佣金。刘某辩称中介公司呢已经放弃了对这套房屋提供服务，所以呢他的行为啊是不构成跳单。
1: 博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介公司呢为刘某提供了案涉房源信息，并且呢带领刘某实地看房，刘某看房后呢也明确告知张某他能接受的价格是41万，并表示再多了我就下半年再说。中介公司呢在接收到刘某的意思表示后，放弃了对该套房屋的中介服务，开始向刘某另行的推荐其他房源信息。但是刘某一方面向中介公司故意压低可以接受的价格，导致中介公司无法促成双方交易，而另一方面呢，他却私下自己与房主自行磋商，以更高的价格成交。
0: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成语了，叫什么呢？叫暗箱操作，差不多吧。对，避开了中介，
1: 你这叫过河拆桥
0: 啊，也对，是吧？
1: 是不是？你看人家中介给你联系好了哈，然后你就是为了省下这个
0: 中介费，
1: 然后自己去联系这个房主哈，其实就是这么一件行为。
0: 但是吧，还是一个成语，叫纸里包不住火
1: 啊，没错，
0: 就你早晚得露馅儿，人家能知道的。
1: 这个会被人发现的呀。
0: 对对对，你看呢，法律条文当中也有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5条的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说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法院呢，也是认定刘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咱们说的叫跳单。
1: 没错。
0: 判令刘某呢，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的佣金4390元。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
1: 本案承办的法官杜红芳告诉记者，在房屋买卖中介服务中，跳单行为通常就是表现为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或者是服务机会，绕开中介人直接与交易相对方。

0: 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呢，就是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委托人呢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第三呢，就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
1: 哎，现在好像买房子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你就算找了中介，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收钱的是吧？
0: 啊，是成交了之后，
1: 对，
0: 人家才会收取你这个服务费嘛，
1: 领你看房啊，
0: 嗯，
1: 哎，然后呢和这个业主谈呢、啊。
0: 是，
1: 这都是不收费的，给你看房源、
0: 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人家也付出了很多哈。
1: 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收你费呢。
0: 对。
1: 然后呢，要成交了，你挑单了。
0: 嗯。
1: 哎，那人家的那个服务不就是白付出了？
0: 没错啊，人家都就白给你浪费了那么长的时间精力哈，
1: 对对对，
0: 又带你去看房子，又给你这些信息。
1: 嗯，所以说呢，法律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了。其实呢，这个实践当中的难点呢，就是在于对利用要件的一个这个认定。本案当中呢，刘某主张其后续交易呢是自行联系而达成的，与中介服务无关。但是其实咱们仔细想想啊，中介不给你介绍，你上哪认识人家？
0: 对呀、啊，中介不给你介绍，你都没看过这房子、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但是利用呢，不应仅以价格条件是否沿用为判断的标准，而应该呢以交易机会是否来源于中介服务为核心。既然委托人呢是通过中介人首次接触交易机会，并且形成了交易意向的，应当认定其后续绕开中介人完成交易的行为，就是利用了中介人的服务成果，那就构成了跳单。
0: 没错，杜红芳表示呢，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刘某并非是被动因中介公司价格谈不拢而终止服务、
1: 嗯、
0: 而是属于以不正当的手段阻挠报酬支付条件成就。具体而言呢，就是刘某接受了中介提供的居间服务，却故意提出低报价，导致中介放弃了该套房屋的服务，随后自行以更高的价格成交。这个行为啊，表面虽然是中介因为价格分歧而终止服务，实际上呢是刘某为了逃避支付报酬，故意阻止成交这一报酬支付条件的成就、
1: 嗯、
0: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9条所规定的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
1: 对，
0: 有悖于这个契约精神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哈。
1: 对，那你看你开始谈的时候你说41万，
0: 嗯，
1: 你绕过中介之后你咋不说坚持你的41万呢，是吧？
0: 对呀、啊、
1: 你
0: 怎么
1: 卖给你
0: 又给那么多了呢？
1: 对对对，所以说判断跳单的核心呢，就是标准哈、啊、就是交易机会的来源吧。你看这个价格谈不拢啊，就不能成为委托人免责的一个理由。委托人呢，不能以中介没能够以自己提出的低价促成交易为由来主张终止服务关系，中介服务成果归零，从而呢无偿使用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自行成交。
0: 本案呢也为二手房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了清晰的普法启示，购房者、房屋中介均应该恪守法律底线，规范自身交易行为。法官也提醒大家啊，作为买房者应当如实告知真实的购房预算或者是购房意愿，不得虚假这个故意报这个低价哈，恶意制造磋商僵局，逃避佣金支付。
1: 对，毕竟嘛、啊、这个买房子卖房子吧，它不像买菜卖菜，是不是？
0: 嗯，那么简单哈、啊、
1: 对，它还是那个大价格的，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嘛，那个几十万呢其实真的哎，这是挺多的钱哈，所以一定要慎重。
0: 没错，
1: 你看中介的价值呢，不仅仅是谈价格方面，只要是这个房源信息啊，交易机会来源于中介，这个带来的服务，那就不能简单的以价格没谈拢来否定中介的全部服务。购房者呢，切勿抱有中介谈不成就能私下成交免中介费的这种侥幸心理，恶意来规避佣金的行为，这个呢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对于中介机构来说呢，也应当规范带看流程，完善看房协议，留存沟通记录，在协议中呢明确约定禁止跳单的条款，对于客户异常低价报价、终止磋商等情形呢，应当及时固定证据，提前告知法律风险，有效的防范隐蔽式跳单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对， 本来还以为这个自己挺聪明的哈，
0: 嗯，
1: 我绕过你中介，
0: 还省点钱，
1: 我还能省4000多块钱
0: 儿。是的，
1: 哎，但是呢，法律当中有规定，你是省不下这4000多的，
0: 没错。
1: 而且你自己还麻烦了不少，因为咱们知道哈，办过户呢，咱们是需要到相关的地方，什么拿着身份证啊，什么结婚证啊，
0: 嗯、
1: 是不是？然后需要各种的办理流程。
0: 是的，
1: 这个吧，这个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买房子不是买菜是吧？买菜咱们天天买，因为那房子呢，咱们。

0: 通人可能一辈子也买不上几回，是吧？所以说呢，对很多流程都不太熟。你看你去买房卖房的时候吧，那个中介呢就带你啊，告诉你什么流程，你
1: 省了很多事。这些流程人家很熟啊，哈。
0: 对对对，那咱们刚才说这位先生呢，这流程都自己跑的。
1: 最后你属于钱花了，然后但是呢，你这个服务也没享受完哈、
0: 还没享受完，然后钱呢也都花了，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怎么说呢？这叫小聪明吗？
1: 是，
0: 是
1: 这个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合适，叫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吧？来，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买房绕中介的事儿哈。
1: 嗯，
0: 咱们再来说另一个买房子的事儿。哎，今天为您带来这个第二条也挺有意思哈。
1: 哎，
0: 咱们都说了哈，这个买房的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哎，一辈子当中的这个人生大事儿吧。
1: 嗯。
0: 但是呢，你买了房子之后，你过了几年再去房子一看。哎，那里边住了个别人，
1: 哎，
0: 你说你是个什么心情？
1: 是不是得怀疑人生了哈？行，这是我买的房子吗？
0: 对呀、这也挺有意思，咱们来看一看哈。你看，全款购买的经济适用房，因为呢想留给孩子当婚房，一直呢是空置，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6年之后呢，查房的时候就发现竟然住进了陌生人。一查购房合同，对方签的比自己还早了2年。这样的怪事呢，就发生在湖北黄石市民万某的身上。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呢，今年8月份呢，在历经了物权确认、执行腾退、装修补偿、占用赔偿等等一系列的纠纷处置之后，这个事儿呢才算是最终落下了帷幕。
1: 哎，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你看自己买的房子怎么就被他人住了呢？
0: 对呀、
1: 法院呢就经审理认定，房屋占有人方某呢是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呢与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呢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的占用费，其就这个房屋装修支出的费用已不予赔偿。
0: 全款买了房，空了6年，开门呢发现已经有人入住，搁谁谁心里都有点那个不太舒服，是吧？
1: 是啊，
0: 不是不太舒服，是太不舒服了。
1: 尤其是这还是要准备这个给孩子的新房啊，
0: 嗯，那就不是新房了，这已经被人住了很长时间了。
1: 没错，
0: 对，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呢，因为黄石港区某村的棚户区改造项目，那么区政府呢就协调开发商预留按设房屋小区部分专项安置经济适用住房，定向的配售给了棚户区被征收的居民，执行政府的统一定价，然后呢由政府统一管控配售的一些流程。
1: 万某呢就是棚户区改造被征收居民，经审核他是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的。2015年，其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以及选房确认单，选定了按设房屋，并且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但是因为计划呢是把房子留给孩子做婚房，所以他收房之后并没有装修入住。
0: 对，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呢，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就发现呢自己的房屋被他人占用了，这才得知开发商将房屋一房二卖。涉案房屋呢当时尚未有竣工，那么2份房屋买卖合同呢均没有办理网签备案的手续。
1: 你看这个另外的这一家人啊，连钥匙也没换哈，连这房屋的门锁也没换。哎，各方当事人呢协商无果，于是万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并且判令方某腾退，恶意串通合同无效，无权占有人需腾退。法院呢经审理查明，2019年方某是经人介绍向开发商金某的公司购买了这个案设的房屋哈，合同约定单价是2912元每平米，总房款呢是24万元，方某就向介绍人转账支付了32万元，其中8万元呢被作为房水、网络服务费等额外的费用。收款之后，开发商将房屋交付给方某，方某随即就装修并入住了。
0: 对，法院认为呢，万某与开发商签订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呢，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呢合法有效。开发商呢，在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之下，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将房屋出售给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开发商与方某故意将某某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是签订到了2013年，存在着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呢应当认定这份买卖合同呢是无效的。那么方某无权占用这个房屋，也妨害了万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

0: 权，所以呢应予腾退。
1: 没错，在2024年2月呢，法院依法强制腾退涉案的这个房屋，并且将房屋移交给申请执行人万某接收，装修补偿诉请呢被驳回，反倒要付这个占用费哈。你看他住进了这个房子之后，他还给装修了，他还想要回来这个装修的钱是吧？这个房屋强制执行腾退后呢，方某就起诉，主张自己对房屋投入了装修，万某构成不当得利，要求支付装修补偿款。那万某呢也随即提起反诉，他说这个方某啊非法占用房屋长达4年，要求其拆除装修，恢复房屋的原状，并且要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
0: 对，你装修那东西
1: 人家
0: 喜不
1: 喜
0: 欢
1: 呢？是啊，
0: 对不对呀？
1: 人家也没让你装修。
0: 对呀、啊、人也没让你装修，人再说你都装修4年了。
1: 就是。
0: 哎，你住了4年，我是不是得收你点那个租金呢？
1: 对，你这就是
0: 对，
1: 要不你出去租房子，你是不是还得交租金？
0: 对呀、啊、这你看根据民法典第122条、第985条相关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呢，需要同时满足无法律依据、一方获益、一方受损、获益与受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4个要件。那法院审理也认为，本案当中呢，从一方获益的要件来看，房屋装修呢属于主观意愿较强的行为。那么方某的房屋装修呢，不能体现万某的意思表示，也不符合万某的要求，因此说呢，不能认定为万某获益。那么从获益与受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要件来看呢，这个方某呢明知自身无权占有房屋，其装修行为呢存在主观恶意，构成了强迫得利。那法院呢据此也是驳回了方某的诉讼请求。
1: 你看他这个心理也挺奇怪啊，就是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住一段时间你也就算了，你还想装修然后占为己有是吧？还是像刚才说的那句话哈，是纸包不住火的、
0: 哎、
1: 你这样长期住在这人家的房子里，早晚会被人发现的呀。
0: 人家买了房子吧，不是不住
1: 啊，是啊，
0: 是想留给孩子结婚用，还没到那个时候呗。
1: 没错。同时呢，这个方某长期无权占用案涉房屋，妨害了万某的占有使用权。根据民法典第462条规定，不动产被侵占妨害的，权利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并且主张损失的这个赔偿哈。方某应当赔偿占用期间的房屋占用费。法院结合同小区同面积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占用费共计5.34万元。
0: 哎，这就我刚才说那事儿哈，你住了人家4年，你得给人房租，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对呀、啊，这方某还不服呢，也提起了上诉。那你看，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围绕着占用费的具体金额主持调解，最终呢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那么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的相关占用费。
1: 法官说法，哎，说到这也是这一起呢是因经济适用房一房二卖引发的连环纠纷，既清晰地画出了经济适用住房交易的法律红线，也对先占先得、花钱装修就应有补偿等社会认知误区进行了纠偏。
0: 对，经济适用房呢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面向住房困难群体的保障性住房，资格准入、定向配售、价格管控呢都有刚性的规则。其公共保障性呢是决定了它非可私下违规流转的普通商品房。现实当中呢，部分人抱有着钻政策空子的这种投机心理，轻信内部指标啊、低价房源呐、甚至呢是配合倒签合同，规避资格的审查，试图呢挤占住房保障资源。
1: 本案中，方某是明知自身不具备这个经济适用房购房的资格，仍然签订了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以明显的低价参与交易，配合倒签合同支付疑似价外费用，其行为呢本身就具有不法性，不受法律保护。
0: 对，任何人呢不得从自身违法行为当中获利，这是基本的法治原则。实践当中呢，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我花钱装修了啊，那么归他人所有的就应该获得补偿。但是法律评判的核心呢，是不在于是否有资金投入，而在于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合法天赋与违法强迫得利，这是有本质方面区别的。
1: 没错，不当得利制度调整的是权利人被动获益、无法律依据的利益失衡状态，而非行为人主动违法投入产生的所谓损失。本案裁判呢是对违法投入仍想获得合法补偿投机心态的否定，传递了鲜明的司法价值导向。
0: 对，开发商呢是本次 次纠纷的始作俑者，其擅自处置定向安置保障房源一房二卖的这种行为，既构成了对合法购房人的根本违约，在行政监管层面呢，也违反了与政府签订的优先配售协议，擅自处置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的保障性房源，扰乱了住房保障管理的秩序。那么住房保障等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对其采取约谈整改、行政处罚、信用惩戒、限制相关市场准入等等的一些监管措施。
1: 广大购房者呢，也应该引以为戒，在购买政策性住房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资格要求、房屋属权与交易限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签订合同、办理备案与产权登记，摒弃投机取巧的错误心态，方能真正守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对，就是千万别被眼前那点利益所蒙蔽了哈。
1: 是的，
0: 就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毕竟买房子吧，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
1: 嗯，
0: 咱们务必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点儿。
1: 没错，
0: 是吧？咱们刚刚说完了这个买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咱们再来说一说租房的事儿。
1: 哎，买房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然后咱们要不别买了，租一个吧。
0: 租一个也行，是吧？对，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想啊，就为了什么什么孩子上学呀、啊，
1: 嗯，
0: 哎，这个你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这个临时性的过渡啊，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咱们去那个外地，比如说打工也好啊，上班也好啊，是不是开公司也好，咱们在附近呢就可以租上那么一个房子。
1: 没错，
0: 哎，这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租房吧，咱们就省了第一个，咱们省了装修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另外一个呢，就咱们可以就近呢租房子，就离咱们这个办事的地点，比如上班的地点啊什么的都很近。
1: 哎，而且还省的这个一大笔费用的支出哈。
0: 啊，对，
1: 这个租房子可能有月租房、年租房、
0: 年租房，
1: 哎，这样还比较方便。
0: 哎，房屋呢里面也是设施齐全，是吧、
1: 嗯、
0: 咱们记那词儿吧，叫拎包入住。
1: 是的，
0: 是。哎，但是租房啊，这有很多这个说法，咱们今天和您来说一说哈。近日呢，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件。你看，上海一个房东呢，将房屋出租18年，回收房屋的时候呢，却发现啊，这个租客不仅呢是改动了房屋结构，还对房屋造成了损坏。双方呢就房屋损坏赔偿事宜呢是诉至了法院。最终呢，法院判令租客合计赔付6万元，房东退还剩余的租房保证金。
1: 就有业内的人士告诉记者哈，类似的纠纷并不鲜见，有的租客呢擅自改动房屋结构，因为赔偿纠纷闹上法庭，还有的租客退租之后又返回出租屋来毁坏屋内的设施，最终呢经警方调解方才平息。
0: 对，以前呢我在这个新闻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因租房发生的纠纷的事儿哈，就是也是因为呢要退房，然后呢退不退租金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这租客可能就有点气不过，是吧？
1: 哎，
0: 然后呢就退了房之后呢，就返回房子里面把那房子给霍霍的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惨不忍睹啊，
0: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1: 是的，
0: 哎呀，就是收拾完了之后就感觉都不太想住进去，
1: 嗯，
0: 就是你说得霍霍成什么样，是吧？哎，但是这个呢，你是这就违法了。
1: 那当然啊，
0: 嗯，
1: 哎，你这个已经超过了你正常的这种损耗的范围呢，哈。
0: 没错，所以说呢，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房屋因为出租啊，你比如说受损了，这个赔偿责任该谁来承担呢？那么出租人又当如何规避一些风险，依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围绕这些问题呢，其实律师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解释。
1: 哎，一名来自江苏苏州的房屋租赁中介就告诉记者啊，他就遇到过很多这种租赁期间房屋受损的情况，除了租客不当使用造成房屋受损之外，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起由押金纠纷引发的租客恶意毁损房屋事件。
0: 对，涉事房屋呢是在2023年4月份至2025年4月份交由这名中介所在的平台托管，托管到期之后呢，房东呢便自行在网络平台来对接租客签订租赁合同。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租客租住5个多月之后呢，因为个人原因呢就退租了。按照合同约定呢，房东有权全额扣留2500元的押金。后来呢经过沟通，房东呢是扣除了1000元抵扣未结的这个水电费与保洁费用，退还其余的押金。但是租客呢对这个结果就不满意，反复要求呢全额退还，却遭到了房东的拒绝。
1: 不料呢这个租客搬离之后又与男友返回出租屋，就损坏了防盗门、冰箱、马桶等屋内设施。房东后 续与平台签署了托管续约合同。检修人员上门核验房屋的时候才发现损毁的情况，经核算各类财务损失达到了8000余元，后经警方调解，租客一次性的赔偿房东10000元。
0: 对，因为租房导致房屋损坏而引发的纠纷该如何划分责任呢？相关律师也介绍了区分自然损耗。

0: 人为损耗，这是划分赔偿责任的一个核心。
1: 没错，你看像正常的咱们住在这个屋子里啊，它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损耗哈。
0: 对呀，
1: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有人居住了，有过这些居住痕迹，然后这个房东就说扣你的押金吧，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哈。
0: 对，
1: 哎，所以首先呢，正常居住产生的自然损耗，租客是无需赔偿的，承租人按照约定方式，依照房屋固有性质正常使用租赁物，产生的合理损耗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正常使用造成的自然损耗，维修翻新的成本都应当由房东自行承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使用不当、保管不善或者说故意损毁造成的损害，那么租客呢全额承担。民法典当中也明确了，没有按照房屋正常用途来使用，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房屋损毁灭失，那么出租人呢可主张解除合同并索赔。如果说租客故意损毁属于出租人的装修财物导致房屋受损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第三呢，就是未经书面许可改造房屋，兼具违约与行政违法风险，租客隔断房间、改动墙体、改造管线等，必须取得房东书面同意。私自改造，房东是有权要求恢复原状，无法复原的，可以主张全额修费复用。
0: 那么对于租房合同当中常见的所有房屋损耗均由租客承担这样的条款，那么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德才呢也表示说，这一条款呢应当属于房东承担的正常损耗转嫁给了租客，那就加重了租客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哎，大家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租房的话呢，一定要看清一下那个条款哈。
1: 是的，
0: 对，如果里面就所有房屋损耗都由租客承担，那就不对。
1: 哎，那你就别租这个房子了。
0: 对，而且你要告诉他，那这个损耗啊分两种，
1: 哎，
0: 一个是自然损耗，一个是人
1: 为
0: 损耗。
1: 人
0: 为
1: 的，对。
0: 对，你看这知识就学到了，是吧？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497条的规定，那么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呢，不合理的免除或者说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么这个格式条款呢，它是无效的。
1: 哎，记者采访以及检索公开资料呢，也发现不少出租人啊，在遭遇房屋损害之后，与租客就赔偿数额也陷入扯皮。
0: 嗯，
1: 有房东呢就向记者反映，除了修复的支出之外，有的时候啊，这个房屋损坏后必须改拆墙体、通风散味儿。哎，你看，像之前咱们就说到过这种在出租房里养好多猫、好多狗这种，是吧？
0: 对。
1: 哎，你看，像比如说你要是在一个小小的出租房里，你养上个几十条猫、几十条狗这种哈，你这个人家肯定要通风散味儿的啊。
0: 对，
1: 这个周期还不会太短哈，
0: 把人家房子变成养殖场了。
1: 是啊，你这个周期短则十余天，长则两三个月，在这期间呢，这个房屋就无法对外出租，控制的租金损失也是一笔隐性的损失。
0: 对，你看专业人士也指出了，这种情况之下呢，房东就将面临多重维权的困境。你看举证困难呢，损失认定难，成本高，周期长，出现维权成本高但实际收益有限的局面。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房东往往难以证明损坏是租客行为导致的，而非房屋正常使用损耗、设备本身老化。同时呢，法院对于空置损失的这个认定也是较为谨慎，房东呢需要举证证明空置合理的必要性。
1: 哎，相关人士也同时表示啊，房东在房屋损害之后有义务来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这个房东怠于维修导致房屋空置期延长，扩大的损失呢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在执行过程中，如果租客名下无财产或者是故意拖延，房东可能面临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此外呢，由于押金的金额有限，又是可能不足以这个覆盖修复的成本。
0: 对，针对上述情况呢，一些房屋托管服务方呢就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啊，比如说呢，上海贝壳省新租啊，就通过巡检、留痕以及代办等机制进行了房屋的管理，具体呢就包括定期的巡检、核查房屋设施设备运转情况等等。如果出现物品损毁或者说房屋被破坏的情况呢，将依据出租前的这个痕迹信息来认定责任，与租客协商赔偿。那么对于依法应当由租客承担的，租客呢拒绝支付复原相关费用，先行予以 业主沟通，然后展开房源的复原工作，后续呢根据实际损失向租客来追偿，整个主持过程呢基本无需业主亲自参与。
1: 哎，那如果租客损坏的是这类通过中介或者是托管公司签约，由托管方来代为收租管理的房屋，房东能否要求中介或者是托管机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呢？
0: 对，你看专业人士说了，托管方负有定期上门巡检、制止租客违规改造、退租全面核验房屋的这个义务。如果说疏于履职的话呢，房东可以要求托管方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而对于中介来说呢，普通的这个居间中介呢是不参与房屋日常管理的，租客呢造成了房屋损坏，中介一般无需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只有中介存在过错的时候才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房东呢可以要求托管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但需要以合同约定或者是托管方存在过错为前提。相关人士呢补充解释，房东不能直接要求中介或者是托管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要求与其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托管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补充赔偿责任。托管方的责任范围取决于托管合同的具体约定，但不等同于要对租客造成的所有损坏承担兜底责任。
0: 对，那说明白了哈，这个希望大家以后呢在房屋的买卖呀或者说出租啊，你这个都要这个要把那个合同啊捋得细一点，捋得好一点。
1: 对，相关的一些责任哈，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0: 对，无论您是买方还是卖方，您是出租方还是承租方，咱们都需要这个拿起法律的武器哈，把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了。毕竟还是那句话哈，房屋呢，这个东西呢是咱们老百姓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马虎不得呀。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去莫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一村一品特色发展路径，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基础上，加快培育高效富民产业。日前，全旗首批规模化、标准化树莓种植试点迎来首年丰产。小小树莓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更成为了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功能的特色新赛道。在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树莓种植基地，连片的树莓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树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吴占鳌是今年首批参与树莓规模化种植的农户，看着满园丰收的果实，他的脸上满是欣喜。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肯定有点顾虑，没想到这个树莓产量这么好，好了，全程吧有那个技术人员指导，到成熟的时候呢，统一人收购，来年肯定要再扩大面积多种一些。
0: 此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种植长期处于零星试种状态，不成规模，缺乏标准，链条缺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实效。今年，当地联合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建成全旗首个300亩规模化、标准化实验基地，并辐射带动两个乡镇、10个村屯开展合作的种植，彻底打破小散弱格局，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驻点服务，从选种育苗、定植密度到水肥管理、绿色防控，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指导，为丰产夯实基础。内蒙古良辰农

0: 牧业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高春光。
1: 因为是首年种植，树龄偏小，今年亩产仅是丰产期的三成左右，但整体挂果情况良好，试种非常成功。树莓属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的长效产业，随着苗木逐年生长，明年预计产量提升6至7成，后年将全面进入丰产期，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提升。
0: 据了解，树莓不仅是兼具鲜果销售、深加工增值、采摘体验等多元价值的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有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2: 从今年的试种成果和市场反馈来看，漠西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树莓生长，鲜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同步规划建设冷藏保鲜库、分拣包装线，并启动果汁、果酱、冻干等深加工项目，推动产业从鲜果销售向经深加工品牌延伸。
0: 此次树莓规模化试种丰产，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在稳步推进树莓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采收、保鲜、加工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树莓产业从试验田变为丰产田，从特色单品升级为支柱产业，让小小的树莓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全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0: 这里是畅游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咱们游到哪儿呢？说到国内性价比比较高的适配所有人的主题度假地，那一定就是广州长隆莫属了。那不管是情侣双人出游、闺蜜打卡、家庭亲子遛娃，还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解锁刺激项目，长隆这个地方呢都完美的适配。那很多人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呢，看着五大园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行程，哪些项目必玩，怎么避开人流不踩雷。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完整的介绍一下长隆游玩攻略，全程干货，涵盖了野生动物世界、欢乐世界、水上乐园、飞鸟乐园、国际大马戏所有的核心亮点，还有超级实用的行程规划和避坑技巧，新手可以直接照搬，轻松玩遍长隆，百分百的玩回票价。
0: 对，首先呢，跟大家整体梳理一下哈，这个广州长隆度假区一共有五大核心的游玩区域，每个园区的风格呀、玩法都是不同的，各有特色，互不冲突。你看，野生动物世界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自然治愈，近距离的来接触珍稀的动物；欢乐世界呢，就是硬核的游乐天堂，刺激与温柔项目兼具；那么水上乐园呢，就承包了夏日所有的清凉快乐；飞鸟乐园小众治愈，人少景美，适合轻松散心；而压轴的国际大马戏呢，就是来长隆绝对不能够错过的视觉盛宴，整场演出震撼而又惊艳。
1: 第一次来长隆，首选必打卡的王牌园区一定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也是全球顶尖的原生态野生动物主题园区，和普通的动物园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哎，这里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开放式的原生态展区，没有冰冷的铁笼子，上万只野生动物自由栖息，沉浸式的还原大自然的山野秘境，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对，来野生动物园呢，一定要锁定两大王牌的免费项目，那小火车观光和空中的缆车，这是玩懂园区的一个关键。那么入园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呢这个小火车，避开午后人流高峰。小火车穿行在超大的自驾散养区，沿途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像长颈鹿啊、大象啊、斑马呀，还有狮子、老虎、黑熊等等猛兽也在栖息。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吧。那么坐火车呢，右侧的视野是比较好的，动物呢在这边出镜率是最高的，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草原大片。
1: 坐完小火车，立马衔接网红空中缆车，360度透明全景车厢，悬空俯瞰整片动物园区，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地，成群的动物在脚下穿梭奔跑，视野开阔又治愈，地面观赏加高空俯瞰双重体验，光是这两个项目啊，就足以值回大半的票价。
0: 对，除了这个网红项目呢，像园区的明星动物展区呢，也绝对不能错过。这里是国内拥有像考拉、熊猫数量最多的园区之一，软萌的国宝熊猫慵懒可爱，让人瞬间治愈。还有比较珍惜的，像长鼻猴、火烈鸟广场，成群的火烈鸟，粉红一片，氛围感很不错。这也是必打卡的拍照点位，大家一定要卡点看园区定时动物科普的表演。这也很重要哈，真实而又有趣，不管呢大人小孩都能够学到一些知识，沉浸式的来感受生命的美好。
1: 哎，喜欢动物的朋友啊，就可以到那儿去哈，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这些野生动物，逛完治愈的温柔的动物世界，那喜欢刺激、追求解压快乐的朋友，一定要去长隆欢乐世界，这里是年轻人的快乐星球，堪称国内过山车天花板，超多吉尼斯认证的王牌项目，专治各种不开心、压力大。
0: 对，硬核的玩家呢，必刷的三大王牌项目，第一个就是垂直过山车了，90度垂直俯冲，高空急速坠落，失重感那就是拉满的，惊险而又解压。还有呢，十环过山车，连续十环急速翻转，这是无数游乐爱好者的心头好。还搭配了像这个 U 型滑板呢、超级大摆锤呀、高空的摇摆、速度旋转，全程心跳加速，玩一次就能够彻底释放所有的压力。
1: 哎，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好像还不太怕这些什么超级大摆锤呀、
0: 过山车啥的。
1: 对，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感觉有点这个打怵了哈。现在想想啊，都觉得挺恐高哈。哎，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这个欢乐世界只适合大人，其实完全不会啊。园区呢还专门打造了哈比儿童王国，旋转木马、碰碰车、迷你飞车等超多温和的亲子项目，安全又有趣。 去。那像我这种胆小的哈，你就可以选择这种项目了。
0: 对，恐高的都可以去玩这些东西。
1: 对，还有沉浸式的 4D 星际决战影院，特效逼真，代入感超强，小朋友呢也可以尽情玩耍，大人也能重拾童真，真正的实现大人刺激狂欢，小孩快乐玩耍。每到傍晚，园区还有浪漫的夜光花车巡游，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对，如果是夏天出行的话呢，长隆水上乐园绝对是避暑游玩的一个首选，常年稳居全球水上乐园的榜首，项目新颖，设施完善，安全系数超高。那么超级浪的这个造浪池，还有极速滑道、漂流河、亲子戏水区，这是应有尽有。不管是想挑战极速冲浪、刺激滑道，还是想慢悠悠的漂流玩水、亲子嬉戏，都能够满足。夏日炎炎的时节呢，在这里沉浸式的玩水，清凉又解压，一整天玩下来呢都不会腻，这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绝佳选择。
1: 如果大家喜欢小众安静，不想人挤人，那飞鸟乐园一定要安排上。这里是长隆最宝藏的小众园区，人流量少，环境清幽，主打原生态湿地风光和百种飞鸟，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天鹅，观赏万鸟齐飞的震撼场景。湖水清澈，绿植繁茂，空气清新，拍照出片率呢也超高，适合慢悠悠的散步、亲子科普、放松身心，主打轻松治愈，可以彻底的远离城市喧嚣。
0: 对，而长隆的终极压轴亮点呢，就是国际大马戏了。这是全球顶级的马戏盛宴，也是来长隆必看的一个王牌演出。整场演出呢，全程无尿点呐、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演员们同台演绎，惊险的杂技特技呀、酷炫的魔术表演呐、灵动的动物互动，华丽的灯光舞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1: 哎，灯光璀璨的剧场里呢，每一个节目都震撼人心，高难度的特技让人目不转睛，唯美舞台场景浪漫又治愈，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都会被这场视觉盛宴深深打动。温馨提示大家的呢，是大马戏的座位是先到先得，建议大家提前入场，体验感会更好。
0: 哎，就是说早点去是吧、去晚了没地儿了。
1: 是的。
0: 最后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这个比较实用的两天一晚的保姆级的行程吧，新手呢可以直接照搬就行。第一天全天候呢游玩野生动物世界，打卡小火车呀、缆车、明星动物展区和科普表演，晚上呢就可以观看国际大马戏，充实而又治愈。第二天白天呢畅玩欢乐水世界，解锁刺激项目和亲子游乐。夏天呢玩水上乐园，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傍晚可以逛飞鸟乐园，节奏呢是刚刚好，不赶不累，玩遍核心的亮点。
1: 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最新的避坑小贴士哈，也帮大家省心省钱玩遍长隆。第一呢，就是入园一定要早，园区是9:30开门，提前10分钟到达入场，入场入园，这样就可以完美的避开人流高峰，热门项目呢也不用排长队。第二就是穿搭，首选轻便舒适的衣服鞋子，方便暴走游玩，夏天做好防晒，带上小风扇、补水用品。第三呢，就是园区的物价合理，不用过度的囤积零食，轻装上阵更轻松。第四呢，就是带小朋友和老人出行，优先选择动物世界和飞鸟乐园，轻松不累，年轻人就直接冲欢乐世界，尽情释放快乐。
0: 对，总之吧，在这里呢没有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焦虑，就只有纯粹的开心和放松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2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2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古风满满，没错，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唐诗名家故事。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先卖个关子啊，他是呢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是大力士才子之一。他的诗风雄浑豪放，尤以军旅题材见长，那代表作影响深远。听到这儿，能不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呢？没错，他就是卢纶。哎，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大力士才子之一的其中的一个人物是韦应物哈。哎，他们都是一个门派的，是不是啊？那卢纶呢，他是河中蒲县人，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山西省的永济市人。他为北魏这个冀州刺史卢尚的后裔哈、啊。那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这个中唐时期，可以说社会动荡，仕途艰难，个人命运呢也深受时代的影响。少年时的卢纶啊，家境同杜甫一样哈，是贫寒的啊。父亲呢早逝，多寄居于这个舅舅家，而且呢他的身体还不太好，体弱多病，生活困顿。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出身，但是卢纶呢他对自己从没有放弃过。他曾经呢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天宝末年举进士不第，此后长期都未能通过正规的途径入仕。这样的一段经历啊，使他对人生际遇和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也为他的诗歌注入了真实的情感和悲悯的色彩。说起这个卢纶呢，科举虽然说是失利了，但是凭借着自己这种出色的这种诗歌的才华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哈，他最终还是进入了仕途。他曾经任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那还有监察御史等职。那后来因为了一件事儿啊，因为这个宰相袁载还有王进获罪，他受到了牵连，一度呢被拘禁，丢失了自己的官职。其实说到卢纶哈，还有一个事儿哈值得一提，那就是卢纶他其实并不是通过这种常规的一个科举考试晋升的，而是依靠权贵的推荐和文学声誉步入到了政坛。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少见，但呢也导致了他仕途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受到政治风波的波及。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共同来聆听卢纶的故事吧。
1: 是唐代中期的诗人，也是唐大历时期十才子之一。上文书我们在介绍韦应物的时候说他也是十才子之一，十大才子怎么这么叫呢？就是因为在大历年间呢，在京都长安有这么十个以文学相交的好朋友，像卢纶呐、韦应物啊、李锐呀、耿伟呀、还有什么吉中福啊、苗发呀等等等等，一共十个人。其中这个卢纶是十才子之首。据说这个卢纶原籍在范阳，后来举荐

家迁到河中湖，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卢纶的祖上这官做的不是很大，曾祖父是永宁令，祖父是冀州司马，父亲也只是临潢的县尉，他的亲属大多都是县城县尉之类的小官。这种社会地位啊，是介于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之间中间这么一个位置，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呢，他既有依附于达官贵人以诗进取的一面，又有了解社会现实接触老百姓的一面。少年时代的他呀，家境并不是很好，可能是父亲去世得早，再加之他本人又好多病，所以生活的不是很美好。也可能有一些时间呢是在舅舅家度过的，这一点呢是从他的诗文当中所了解的。没过几年，卢纶走上了应试之途，可是啊很不顺利，屡次不爽，考了很多回也没考上。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他天宝末年举进士不第，就没考上。他有一首诗叫《落地后归终南别业》，说的是他呀没考上之后，曾经在终南山居住读书，而后呢又几次应举也没考上。你看别人啊，甭管大小官，哎，考上了，换到卢纶怎么考也考不上。而后在史书上有记载，说奉亲避地于博阳，也可能啊是几次应试都没有考上，生活所迫，或者呢是家里遭到了变故，远赴博阳，可能在他舅舅家呀那一段居住，而后呢又去投奔亲戚。大历初年的时候，卢纶又赴长安应举。《新唐书》记载说他这一次到长安也是屡次考不上，你看考了多少次都没考上。所以说举世之途，通过考试来做官这条道彻底化成了句号，没戏了。考试考不上，但是他的诗坛声名却十分的享誉。在大历年间，他在长安博阳就和其他九位好朋友并称为大历十才子，而他自己呢是十才子之首。你别看呢他没考上官，刚才我们说了他的家里可是做官的，这官呢不大不小，你说很大吧算不上，很小吧也不是，所以说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所以卢纶的这个诗作呀就受到了宰相袁载和王进的赏识和推荐。他步入官场是由诗坛这个角度步入官场的，不是说平步考上去的，而是已经享誉盛名然后才进的官场。这个袁载把他的诗啊进献给皇上，皇上一看很高兴，给他补了个小官。后来多亏这个王进晚上提拔，官封为集贤学士监察御史，这期间呢又做过河南巩县的县令。可以说卢纶的这一生遇到了两个贵人，就是袁载和王进，要没有这二位啊，他一辈子也不带当官的。可是时间不长，袁载和王进俩人犯了罪了，官职一撸到底，给下了大狱了。因此这两个人周围的一些人挨个受到牵连。他当初保举谁了，谁跟他是一党啊，查，就把卢纶给查着了，因此也受到牵连，也下过大狱。再后来德宗继位，又把卢纶给放出来了，作为了一个七品县令。没过多久啊，又把他派到前线当上，到了这个元帅府啊，做了一个判官。

唐诗人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有些人呢不善于交往，老是走哪儿一个人。所以说呢，即便有才学不得赏识，没朋友，也有一些人，比方说像卢纶，他的得势，他的为官就是源于他的社交，他所交往过的人物有权贵，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宰相，还有任过实职的一些大官，也有掌握兵权的，也有一些商人，还有各级官吏、名门弟子，都有。至于诗人，那更数不胜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卢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交家，用现在的新名词说，他的人气很旺啊，没朋友不行，人抬人高，朋友给你抬起来的，众人划桨开大船，所以说他的社交堪称一绝。在大历史才子当中，虽说他一生不得意，但是相对来说他死的算是最晚的，所以对改变当时的文体诗风影响也很大。较为著名的是卢纶所作的《塞下曲》。《塞下曲》呢是一首组诗，前后一共是六首，可以说这六首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诗篇。我们不可能把这六首啊都向大家挨个的做以介绍，我们选其中的两首作为代表作向各位介绍一下。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是说呀，经过了长期的战斗，单于的部队呀已经全线崩溃了，我们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四下里一片寂静，突然间原已栖息的寒雁呢一下子惊飞起来，原来是敌人的首领想趁着无月无光寂静之夜要逃走，敌人的一举一动呢都在我军严密的监控之下，他怎么能逃啊，逃不了啊，尽管有着夜色的掩护，但是他的行动还是被我们发现了。一队轻骑兵奉命追赶敌人，这些轻骑兵啊，人上马，刀出鞘，跨马征杀，一个个气宇轩昂，威风凛凛。这时候天气突变，一时间大雪纷飞，鹅毛般的大雪由天而降，是漫天飞舞。您仔细瞅，战士那些弓箭之上瞬间都已经落满了雪花。我们说了，塞下曲一共是六首，这是其中的第三首。他的边塞诗啊依然具有盛唐的气象，雄壮豪放，字里行间呢也充满着英雄气概，读完之后啊让人觉得十分的振奋。关于这首诗啊还有个小故事。这首塞下曲虽然有名，但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生前曾经对这首诗提出了质疑，说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能见雁飞。有很多人也发表评论文章，说华罗庚说的很有道理，这都什么时候，归雁和大雪怎么能扯到一块儿？所以认为这句是败笔，要没这句全诗能更好。但是我个人看的不这么想，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啊，说的是个常理，这个北方也许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雁的南归呢是在秋天，雪的飘落呢是在冬天，不是一个时期的。但是唐代的边塞之地就不是这种情形了，记得我们说

岑参的时候有一首诗，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说在当时唐代的边塞中秋节就已经下雪了。其实在西北地区海拔高的地方，气候寒冷，天气多变，与四季分明的中原呢大不一样。有句老话叫怀抱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这道理。这首诗所描写的啊，不是常态，这种现象是特殊的。虽然说是特殊的，但它是真实的。我们说过卢纶呢，做过元帅府的判官，掌管文书，他有着很强边地征战的阅历，所以他这样写无疑是十分自然的，用不着弄虚作假。至于月黑天高处怎能见燕飞，的确见不到，天都黑了，没有月亮怎么见到？但是见不到未必听不到，想不到未必这事儿不存在。据说大雁的迁徙是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毅力，而且从来不迷路。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说大雁有一种特异功能，能灵敏地沿着地球的这个磁力线准确无疑地达到目的地。每当深秋月黑风高的时候，总会从云间传来大雁的鸣叫，于是可以想象它们正在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不禁发出伤感的这种感慨。当然古代对于它们的这种特异功能可能没有认识到。由此啊，我们可以想到数学家和诗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数学家的判断呢，总是用已知的定理和概念来进行逻辑推理，得出合乎常理的结论。而诗人呢，却是在表达此情此景下此时此刻的情感。二者大概的区别呀，可能一个是按理说，一个是这一个。这一个呢，往往是特殊的、非正常的，甚至于啊，可能在常人眼里看不正确。燕山雪花大如席，用数学的观点不成立，但用诗的观点非但成立，而且很好。何况塞下曲只是写实，并没有用到夸张的手法。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二者说的都有道理，只是要因时因地因景来判断这件事情。那么除了这首诗，卢纶还有一首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塞石棱中。这也是著名的诗句，尤其是最后两句千古绝句。这是他反映军事生活最为有名的一首诗，塑造了一位将军勇猛的形象。虽然很短，但是留下深刻的印象。前两句写黑暗的夜晚，林深草密，惊风阵阵，这些都为这将军拉弓射箭做了铺垫。传说汉代名将李广出猎的时候，远远看见草丛里啊有一块大石头，以为是一只猛虎，拉弓射去，这箭呢居然稳稳地扎到这石头里了。这里借用李广的故事来形容将军的勇猛和神力，也的确是非常恰当的。总而言之，卢纶的诗在当时极具有影响力，甚至于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代的诗风和诗作。这就是我们向您介绍的诗人卢纶。

好的，朋友们，关于卢纶的故事我们就暂且听到这儿了啊。那焦晶还想和朋友们分享几句，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卢纶的这个诗歌风格和代表作品，那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哈，卢纶的这个诗歌是以边塞诗

是最为著名的，风格可以说是雄浑豪放，情感真挚，也充满战斗气息和将士忠勇精神。说到卢纶的这样的一种诗风啊，就在他在军中任职的经历有关，所以呢使他的这个边塞诗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想象之作，而是带有真实的战场体验。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代表作和张仆射塞下曲系列呢，也可以说是广为传颂。而这样的一首诗借用的就是李广将军射虎的一个典故，那短短20字可以说是描绘出了这种紧张的氛围与将军的这个神勇啊。可以说啊，和张仆射塞下曲这样的一首诗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把它誉为一首带着这个画面感、动作大片感的唐诗。另外一首就是刚刚我们在故事当中也听到的塞下曲啊，那也被很多网友称之为石才子站立天花板了。此外呢，卢纶还擅长送别诗和抒情小诗，比如说送李端，还有冯病军人等等。那这个冯病军人呢，可以说描写了老兵还乡途中当中的这个有这么两句，究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透过这两句诗来感受当时卢纶的一个心情。他在《冯病军人》当中写道，说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窗。可以说是通过这样的句子深切的去同情了底层士兵的命运，极具感染力。说了卢纶这么多啊，其实呢卢纶虽然说是一生仕途坎坷，屡试不第，又遭政治牵连，但是呢他凭借卓越的诗歌才华，在大力士才子当中脱颖而出，也成为其中唯一真正深入边塞写出硬核军旅诗的诗人。那他的作品融合了盛唐气象当中与中唐现实关怀，语言简练生动，意境深远，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呢卢纶个人命运多舛，那但是他的诗呢却到今天流传至今，流传千古，仍被我们的大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广泛诵读。好了，关于卢纶我们就说到这儿。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皎晶。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和大家来共同欣赏唐诗名家故事。我们接下来的主角是长剑。
1: 青山映白首，年少有。
0: 提起长剑啊，有没有一种感受，这个诗红人不红？可能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提及他所写的诗歌，哎，大家肯定会拍个大腿说啊，原来是这是长剑写的哈。那他写到的有什么呢？哎，最出名的就是《题破山寺后禅院》。哎，说到这个诗名，内容是什么呢？其中两句是千古名句，展现的是超脱尘俗的禅意境界。哎，是这么写的，描绘的也是四面清晨静谧的一个美景，叫做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了，我们就继续来了解一下长剑。哎，他是盛唐时期重要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以刚刚皎晶提到的这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等清寂悠远的山水诗著称，艺术成就卓然，与王维、孟浩然并体。那在开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27年，长剑呢与王昌龄同榜进士。他一生仕途不顺，曾任须臾尉，哎，但沦于一味世论卑职，最终选择了隐居鄂主西山，哎，寄情山水与琴酒。其字号还有他的生卒年都是不详的啊，在新旧唐书当中没有传，哎，无传。生平呢主要依靠诗评集和墓志铭考证。关于常见的籍贯，历来有长安人还有行州人等等说法，争议特别大。那近年出土的长公岁墓志显示他是行州。

0: 说到常建他到底是哪儿人呢？刚刚我们说以为他是长安人啊，就是现今的这个陕西县，并不是。哎，在这个墓志铭当中考证到他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内丘镇西永安村人，是现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山巅酒千秋皆入。
0: 其实呢，常建在这个唐代诗坛的地位在曾经一度是非常高的啊，甚至被同时代重要诗选和《月英灵集》列为了首位。哎，入选诗作数量超过了李白、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当中极具代表性且备受推崇的诗人之一。那目前啊，常建他现存的诗歌共有约有57首，也有人说是58首哈，都是以五言律诗为主，题材呢集中于山水田园，还有就是四观隐逸，哎，风格可以说是清迥洗练，意境深远。那他也创造了部分的这个边塞诗，表达了对现实的感慨和批判，体现了他并没有完全忘情世事。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啊，说到了这个常见的诗都被集中在了《河月英灵集》。那这个《河月英灵集》又是谁写的呢？他是唐代的，让嘉靖想想，他是文学家，哎，还有这个诗选家叫殷凡，哎，他整理的这个《河月英灵集》当中呢，把常见就排在了最前面啊。他评价常见是似出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哎，指的就是常见的诗初看挺平实的，但是深入了解过后呢，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他说到常见啊，他的这个诗意啊很深远，性向独特。为了了解更多常见呢，交警也整理了一些资料哈、啊，就像刚刚我们在开头介绍常见似的啊，说他为什么诗红人不红，有很多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放在我们现代也一样，是不是？有很多人可能提起他的作品，说哎，他可能饰演过谁谁谁，哎，他以前是做过什么什么事儿，但是一提这人名儿想不起来，哎，交警也总结了一下，为什么常见会存在诗红人不红的情况。尽管啊，我们也提到了常见在当时地位特别崇高啊，但是在后世知名度远不如李杜，是不是？李白、杜甫，原因有哪些呢？第一点就是这个作品散佚严重。就比如刚刚我们说到了常见目前所存的诗歌共有58或者是57首哈、啊，远少于其他大家，它的传播是受限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作品，量决定了质，是不是？哎，这句话可能说的不严谨，就是这个量特别少，所以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后来呢？哎，评价的分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啊，哎，盛唐过去了，在宋代以后，部分评论认为常见的这个诗音域偏低。风格又偏温里先生，未能持续引领主流。第三个原因啊，是这样说的，说缺乏传奇人生加持，他不像李白有谪仙的形象，杜甫呢有忧国的情怀，常见生平平淡，缺乏叙事张力。然而呢，常见的代表作《题破山寺后禅院》仍入选了唐诗300首，长期作为中学必备篇目，影响力持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常见的故事。
1: 山巅酒千秋皆入喉，更有飞雪着玉光云眸。
2: 上文书我们在说卢纶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说卢纶这个人呢，他之所以做过

几年关。之所以在官场上有所发展，是得力于他的社交。也就是说，这个人呢，社交能力很好。即便陌生人，哎，跟你谈三句两句，只要有共同语言，你都看不出来这两个人是头次见面，啊，自来熟，好交，人气很旺盛。所以说，他得力于他的社交。今天我给您介绍这个诗人常见，和他相比，二者截然相反，可以说180度的大转弯。常见这个人，有人说他是长安人，啊，说法不一。在开元15年，也就是公元727年的时候，考中进士。在天宝年中做了一个盱眙县的县尉，做了这么一个小官，可以说官场之中仕途坎坷。而且这个常见呢，你别看一生失意，但是，啊，很自高，常以隐士高人自居，一般人看不上。除了王昌龄之外，在他的朋友当中大多都是一些无名之士，没有几个有名的，王昌龄算一个。除了王昌龄他服气之外，剩下的这些诗人他都不服，觉得不如自己好，或者说自己有独到之处。当然人家骄傲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常见诗写的极其的棒啊，语言精炼，而且寓意深远，有着浓厚的隐逸之气。后人评价常见，把他划归到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在这一派诗人当中，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所以又称王孟诗派。他们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山水和田园生活，而且这些人呢都比较喜欢过隐居的生活，喜欢学习啊陶渊明的诗。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大多都属于社会上层的地主阶级，所以虽然身居田园，却是对于农村的生活不大了解，虽学陶渊明的诗，却是得不到陶诗的精髓所在。除了王孟之外，这一派的诗人还有常见、祖咏、秋闱等人。就田园诗来说，这些诗人呢，热衷于功名利禄，总想通过终南捷径飞黄腾达，这个隐居只不过是个手段而已，所要希望的是将来有一天能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在这儿只不过是积蓄力量而已。这个常见觉得自己啊是这一类的诗人，将来早早晚晚有一天我能做大官，别看我现在不得志啊，我现在生不逢时，或者说我运气不佳，即便我做了小官，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大材小用，珍珠入了沙土啊，不识货呀。所以他的朋友不多，这个人呢也不好交朋友，交友当中大多也没有那些达官贵人，你像卢纶，上至宰相权贵，甚至掌握兵权的名门之士，人家都是朋友。常见不是这样，必须啊得自己看得上的啊，有才学的啊，喜欢田园诗风的啊，才和他交朋友。所以常见的诗啊题材比较狭隘，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但是绝大部分是描写田园风光、山林意趣的。比方说他有一首著名的诗叫《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诗是这么说的，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这首诗是说呀，旭日东升，我就登上了破山，清晨的阳光啊十分的清澈，照在古寺之上，也照在了我的身上。我走过古老的寺院，初升的太阳照耀着高峻的山林，弯曲的小道通往幽静的地方，禅房坐落在繁花秀木的深处，山林的风光使得小鸟怡然自得，水潭中的倒影使人忘却俗尘，自然界的一切声响在此时都已变得寂静，只听得报时拜神的钟磬之声。这首诗所讲的破山寺啊，也就是兴福寺，在现在江苏常熟县的虞山之上。这是一首题壁诗，这首诗写了诗人在清晨寺庙游玩时的一些观感，笔调古朴，描写完整，别具一格。大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说过，说我非常喜欢常见的这首诗，尤其是当中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两句写得太棒了，我是十分的喜欢。我呀想模仿这两句的这个语气、语法、韵脚也来写两句，但是啊终究没有写成。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两句啊真是天作地设一样，神仙写的，非凡人所能作也。前人对这首诗当中的名句也是倍加赞赏，原因在于诗人将生活当中的真情实感与景物的描写融合得十分自然，刻意做是达不出这种境界的。像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两句妙极至极。这首诗的头两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给大家呀勾画出清晨时分禅房四周围的环境。早晨的时候，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寺院，洒向虞山之中的树林，使得这个寺院呢变得更加的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茏，令人心旷神怡。这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的悠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勃勃生机刻画得出神入化，也表现出诗人欣喜昂扬的一种情绪。接下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了题中后禅院三个字，描写出通向后禅院曲径幽深的小路，以及后禅院景色幽深迷人。僧人的房间呢在花木丛中，香气浓郁，所以刚才我们说了，欧阳修对此是大为的赞赏。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之上，而且表现在他思想内涵的深邃之上。佛家讲六根清净，说到这儿我们介绍一下，老说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是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啊，也含蓄地表现出僧侣内心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的追求。接下来，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是从内心的感受来描写后禅院清静优美。迷人的山光景色呀，使得这个小鸟那儿鸣叫听起来都十分的悦耳。山光水色的倒影秀美无比，
所以令许多到水潭旁边观赏的人呢，可以忘去心中的一切杂念，摒去杂念，四大皆空，六根清净，这更衬托出其景色幽静绝佳。尤其是一个月字赋予这鸟儿人的灵性，一个空字增强了画面的这种静趣之美。就好比啊，只见天地之间只有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中，心中一切尘世之间的这种杂念霎时间给洗涤得干干净净。莫连的两句从听觉的角度来表现这后禅院的幽静，万籁俱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诗人呢，以动写静，这种手法即便现在我们在文学方面也时常见到。要想写一个东西，写作文啊，写一个东西它的静，你老写它不动，这体会不出来，得用参照物对比的手法，写别的事物在他面前的动，而反衬出他的静。反之也是一样，要想写一个事物飞快，写一个事物是在动态当中，你写它怎么快啊，让人感受不到它到底有多快啊。写火车，这火车太快了，这火车老快了，没有说服力，究竟是多快，老快是多快啊，怎么办呢？用静态的物体来衬托火车的快。比方说看见两旁的树木飞一般的向后跑去，大树是不动的，大树能长腿吗？树飞一般的往后直跑，反衬出火车的快。一个道理，用中庆的清音来反衬出这个后禅院的幽静，还是以动来表现这种静。这中和庆啊，都是佛寺当中的一种打击乐，从而达到这种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常见田园山水诗当中的一个代表。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常见这一生除了田园山水诗之外，也写了许多的边塞诗，只不过相对于田园诗来说，这个边塞诗就略显逊色。比方说他所写的塞下曲四首，像什么天涯静处无征战，兵器消为日月光，表现那种慷慨激昂奇丽的边塞风光，表现将士为国杀敌的一种高尚品质。当然常见的这首塞下曲呢，也是独辟蹊径的，也有它的独到之处。此外像什么吊王将军墓等等等等，所以说他的一生也写过许多边塞的战争题材诗，但是相对于田园诗来说，我们所更加认知的应该是常见的田园诗风，这也是能够代表常见一生的诗风的主要特色，就是田园派诗人。好了，这一期关于常见我就给您介绍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关于常见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常见啊。其实说到这个常见啊，在盛唐当时的这个，可以说叫诗坛地位极高啊，他也是被这个权威的诗选置于首位的重要诗人。刚刚我们在听故事之前和大家有分享到哈，那他的艺术成就呢，也获得了，哎，同一个时期时代顶尖评论家殷凡的高度认可。他虽然说后世名气不及李白，不及杜甫，但是在特定的审美体系，比如说，清幽、禅意，还有隐逸，哎，这

界当中呢，他也可以说是堪称巅峰级的人物了。可以说他是当时的一线，后世的隐星。那总结来说哈，常建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一个关键人物之一了。虽然说他的官位不高，但是诗歌艺术成就极高，尤以题破山寺后禅院为代表作，影响深远。那常建的诗呢，语言凝练，意境清寂幽邃，既流露出了淡泊的襟怀，也暗含对现实的关切。尽管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常建卓然与王，孟抗行者，孟抗行者带十之六气，可以说足以见到啊，足以见得常建的文学史上的地位。那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在这个近年发现的墓志上面写到哈，也为确定他的籍贯也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线索。好了，那关于卢纶和常建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2014年，这首《点亮未来》获得南京青奥会十大金曲奖，并最终从十大金曲中脱颖而出，被选为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主题曲。这首《点亮未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彰显着青年人的自信力量，同时呢，鼓舞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精神。音乐开头将交响乐与中国二胡等乐器巧妙的结合，伴随恢宏大气的大合唱，将中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念传递出来，并且融入了中国民歌《茉莉花》。

时间。歌曲与张靓颖高亮纯净的嗓音拉开了序幕，时间追赶未来，地球因我年轻，唱出了青年一代强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呢更是简洁有力，用口语诉说着青年人追求梦想的激情，鼓励着青年人唯有加快脚步，用梦想作为动力，方能把握精彩人生。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一首非常贴近中国梦主题的歌曲，戴玉强和尹秀梅实力的演唱，加上壮阔激昂的旋律，展现出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这首歌曲是以恢宏的旋律和大气的编曲，唱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

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非常的柔美，旋律呢也很亲切，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印青的创作呢，更是赋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使这首歌的层次啊更加的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与大爱。每一个音符呢，都像是建设中国梦的一砖一瓦，扎实又充满力量。这首歌怎么就这么能打动人呢？因为它呀，就像是一位知心好友，轻轻地诉说着咱们共同的梦想。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耀中华》创作动机的起源是在2006年，作词人何沐雅从中国当时的状况和时代的背景出发，他觉得时代的变化、物质文明的发达带给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缺失，而人是一定要有敬畏感的，懂得敬畏的人才懂得尊重，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个主题。何沐雅啊，把全世界近10个国家的国歌歌词研究了一遍，从中找到了一种人类情感的坐标，把人们共有的特性放到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里面，融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一种全新的人文手法去创作这首歌的歌词。歌词整整酝酿了1年的时间，而出来的第一句就是天耀中华，天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其实就是在这个民族苦难里面找到生生不息的坚强和理由。
1: 怀里我的血脉流淌着
0: 天耀中华，这首歌曲呼唤出埋藏在人们心底的信仰，优美抒情的旋律啊，也是这首歌曲传唱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五声调为基础，融合西方的流行旋律，让真心祈祷天耀中华，愿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啊的情怀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圆中国梦》在王丽达的倾情演唱下震撼地呈现在我们耳边，在壮阔悠扬的旋律背景下，歌词从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提取精华，随着旋律放大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追求，最后实现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过上更有幸福感的生活，展现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生活和民族梦想的美好追求。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部唱响主旋律的作品，更是咏叹与歌颂之中，更侧重从中华文化中去吸取灵感。五千年的黄河水流淌着一个梦，河两岸上的五色土长出了梦中景，一辈辈的薪火相传，不变的是笑容。王丽达以她独特的风格演绎了整首歌曲，用她优美的歌声把大气而深情的基调传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呢，感到有一种力量在不断的升腾。深厚的演唱功底啊，更是让我们过耳难忘。他的歌声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铿锵有力，唱出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

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58.53万人次。
1: 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验收获评优秀等次。
0: 储能项目落地，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个假期，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持续释放强劲吸引力，全域赏秋热潮涌动。11期间，呼伦贝尔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58.5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1.95%。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刘丹丹、王岩的报道。
2: 层林尽染的林海，澄澈通透的河湾，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而来。自驾车队沿公路穿梭于五彩山林之间，摄影爱好者奔赴各观景点位定格秋光，参与研学民俗体验的游人接踵而至。呼伦贝尔市跻身年轻游客预定的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列，配合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的开展。自治区文旅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投放"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广告，把呼伦贝尔秋日风光推向全国受众。这个秋天，国家级媒体持续将目光投向呼伦贝尔，央视镜头深入兴安林海、曲水草原，捕捉层林尽染的森林、奔马踏水的河湾、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向全国展现这片土地独有的秋日气质。镜头之下，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记录着不断升级的文旅产品、持续优化的配套服务与一线文旅人的坚守，让更多远方游客读懂呼伦贝尔秋日的独特魅力。河南游客赵女士。
3: 其实就是来追秋嘛，然后刚好就是也在媒体上刷到了一些很好看的景色，我就想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
2: 辽宁游客黄先生。
4: 视频，然后看着有就是很多朋友发这些里边的照片，然后感觉特别不错，然后就自驾过来了。
2: 呼伦贝尔各地精心打磨差异化文旅产品，让游客不止走马观花，更能沉浸式感受秋日呼伦贝尔。福建游客王女士
5: 觉得这边的河很漂亮，很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河，落日也很美啊，主要是那么辽阔的景色嘛，还想起了一句话：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心脏，感觉这个落日很浪漫，很震撼。
2: 呼伦贝尔拿出一套宠客组合拳，一手抓市场规范，一手抓便民服务，让游客安心出游。额尔古纳市古纳国际酒店负责人谭阔：
6: 今年呢，可能说提前半个月，这个房间就已经订满了。有些自驾的客人，他可能说不太熟悉这个旅游路线或者是行走的路线，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客人讲解一下这个旅游路线。
2: 大兴安岭的秋天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一帧都是限量版。秋色随时序流转，冬景即将上新，我们暂别林海金秋，静待冰雪登场。呼伦贝尔市已准备好下一场盛大邀约，期待再次与八方来客相逢，共赴四季山河。
7: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近日，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高质量通过验收，并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全力支持呼伦贝尔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呼伦贝尔市先后被纳入自治区碳汇监测评估试点、林业碳汇交易试点，这为我市碳汇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为充分发挥林草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推动碳汇工作落地开花，呼伦贝尔市首创上下贯通联动的五位一体管理体系，推动落实林草碳汇产业发展路径，在林草碳汇产品价值转化方面，创新推出多种模式，研发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修复碳汇项目方法学，挖掘本土草原蕴含碳汇价值，近13.5万亩 CCER 碳汇造林项目全国公示，扩充全区造林碳汇项目储备，近60万亩草场碳普惠交易成功，让牧民守护草原获实力。自治区首笔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落地，迈出碳汇加金融实践坚实步伐。 额尔古纳市率先启动碳汇计量监测工作，成功构建自然资源碳汇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生态司法加碳汇、十四冬碳中和林等模式落地生根，碳汇加应用场景逐步扩大。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继续以林草碳汇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密聚焦技术突破、项目转化、体系完善、能力提升四大重点，持续巩固林草师碳汇能力，健全碳汇项目储备库建设，提升碳汇价值转化能力，深化碳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全市林草碳汇工作再上新台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刘丹丹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扎兰屯市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以绿色能源为地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向杰、郑庚涛的报道。
8: 走进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混凝土浇筑作业，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徐向春：
9: 本项目于2026年6月正式开工，预计2026年11月底正式并网发电，12月底完成三充三放并转入商业运营阶段。从项目前期的规划选址审批到土地供应等一系列的合规手续办理，政府主管部门给予了有力的保障。本储能电站的建成能够有效地弥补风光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改善了风光发电输入功率的可控性，起到保供应、促销纳的作用，有效提升地区新能源销纳水平。
8: 立足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线，扎兰屯市多年来稳步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截至目前，已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8个，并网容量63.5万千瓦，猛能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目前已并网75万千瓦。计划2026年底建成并网。扎兰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股负责人王崇：
10: 我们将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结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依托我市新能源可开发资源，围绕绿电直连方向，积极对接大型能源企业，推介我市资源及政策优势，引导企业在我市可开发区域进行投资建设，促进我市新能源可持续发展。
8: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发展强。扎兰屯市锚定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营商服务保障，保持常态攻坚态势，闭环推进项目谋划、招引、开工、投产全链条工作，以一批高质量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地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立足曲棍球之乡曲棍球名城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曲棍球进校园工作，构建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在各后备人才学校做好普及教学与梯队建设，为曲棍球事业储备青少年体育新苗。请听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11: 走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操场上曲棍球训练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手持球杆来回奔跑，运球、传接、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教练现场示范动作要领，纠正姿势。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学生王嘉欣：
12: 我特别喜欢曲棍球这项运动，每一次训练我都会全力以赴，训练虽然辛苦，但和队友并肩配合、并肩拼搏的过程特别快乐。
11: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校长张宝龙：
13: 兴仁中学始终把曲棍球特色办学作为体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曲棍球知识，另一方面抓实校级梯队建设，完善训练管理，保障场地，保证课时。我们希望以体育人，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传承民族文化，为全区曲棍球后备人才储备贡献我们学校力量。
11: 据了解，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已构建起幼儿园启蒙、中小学打基础、中职高中提升、专业队突破全学段曲棍球人才培养链条。全旗现有79支青少年梯队，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近1000人，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师资培训，搭建赛事平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曲棍球运动在各校园落地生根，持续筑牢青少年后备人才根基，全力助推曲棍球名城建设极致增效。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旗教育局副局长苗春英：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4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强化各级后备人才学校集团化管理，完善入校指导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充实教练员队伍，丰富各级青少年赛事活动，打通幼儿园启蒙到专业选拔的成长通道，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发展和传承，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更优秀的曲棍球后备人才。
0: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在安龙旗复兴镇大泉山村，当地种植户创新推广林果加中草药立体套种模式，盘活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一亩双收，一地多产，让特色立体产业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新路径。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沙果成熟采摘旺季，走进大泉山村种植户黄玉龙的沙果种植基地，12亩沙果林郁郁葱葱，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香浓郁，处处呈现丰收喜人景象。当前正值沙果集中采摘上市关键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筐作业，现场忙碌有序，丰收氛围浓厚。基地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受益，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阿荣旗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王雪：
15: 黄玉龙家果园果子熟了，我们呢都是家跟前的，而且现在还没收秋，我们都来帮着摘果，能挣点零花钱，离家还很近。
2: 为突破传统单一种植效益瓶颈，黄玉龙积极探索林下立体种养新模式，依托沙果林行距空间充足、林下土地闲置的优势，在果树行间套种苍竹等中药材，实现上层挂果、下层种药高低互补、立体增收，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单位产值，实现一亩地双份收益。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黄玉龙：
16: 今年我这边果园有大约在12亩地左右，棵树是在400棵左右，产量的话在往年的话应该是20000来斤，效益反正也可以吧，是总体来算。想起来说种了一个苍竹，因为这不浪费资源，属于双收益。苍竹大约在种了是30-40亩地吧，这个种了是4年，大约在6年起暂时就是随行就是。
2: 林下有产业，田间有收益，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唐约村党总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这样两个目标，脱贫是举国上下必须要打赢的一场攻坚战。说到焦裕禄书记，我相信很多党员干部都非常的熟悉他，这是兰考的县委书记。这是三月份《人民日报》发布的一条消息，兰考脱贫了。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如果焦书记还健在，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欣慰。焦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焦书记的精神却与我们同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三次来到兰考，他说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到贵州去，带大家去认识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看他们是如何践行焦裕禄精神，用三年的时间带领着当地的老百姓告别贫困的。
5: 这个到处都是小洋楼的美丽山村，就是2017年火爆各大媒体和网络的贵州省平坝区唐约村。这里的发展经验吸引了全国各地都来取经，然而仅仅就在三年前，唐约还是二类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2014年一场大洪水冲垮了村里的道路和房屋，卷走了仅有的粮食和牛羊。
6: 不到半个小时，那个水就把门窗啊门全部冲坏了，就把寨子覆盖了。
5: 家园毁了，唐约该怎么办？3000名村民都把目光投向了村党总支。村干部们意识到，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创新走出一条属于唐约自己的发展之路。
6: 一个村啊，就跟一栋房子一样，要有几根柱子撑着才像房子。
7: 村干部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
8: 大家都一个声音，就是想发展。
5: 村支书左文学带领11名村两委成员开了3天3夜的会，大家一致决定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但当时村子里穷的连信用社都不肯贷款给他们。
6: 贷给集体，你集体没有资产贷给你，以后找谁要？但是贷给，后来他说贷给你们个人可以。
8: 但是下一个任务，11个班子成员，最低的8万，最多的10万，自己去哄好自己的老婆，去签个字。
5: 灾后的唐约靠吃救济粮维持，此时再让个人为集体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很多家属不同意。
6: 但我老婆说，你不要干吧，
8: 我说不同意，你们都回家了，不要再蹭我去了，啊，不当这个干部那没事，我们当这个干部，我们必须负有义务。

0: 定责任。
1: 最终11名村两委成员贷到了120万元。位于深山的唐约没有资源怎么办？他们就在土地上做文章，对土地进行各项确权，村社一体，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年底分红，入社劳动还能再领一份工资，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2: 每天都是80块钱，每天都有精力，每天都有精力。
1: 汪学英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几年前因病离世，给他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和4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度对生活非常绝望。像王学英这样的贫困户在唐约有140户，占总人口的15%，要不要他们入社一度成为村里矛盾的焦点。
0: 当时怨气很大，他不同意到我们凭什么要给他股份，我们送股份啊。一个好社会不是因为有多少富人，是要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一从井冈山出发的时候，一路走来都是为穷人打天下，这是党的宗旨啊。
3: 王学英，
4: 对不起。
1: 王学英入社第一年就挣到了7500元，还依靠政府帮扶盖起了新房子。
5: 就在那座合作社里面，就我是做钱是稳定的，我就有个望头，有个希望。
1: 村民们对合作社有了信心，同时也带给村两委更多的压力。因为年轻的合作社对于现代化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左文学带着村干部一次次地跑贵阳最大的批发市场，接经销商来填签地头搞订单农业，请农业专家指导种植技术。如今的唐约蔬菜不仅在省城里闯出了名头，还因为采取有机种植，同样的小瓜一亩能多卖1000多块钱。
0: 我们的干部我们都在说，这个一种问题啊，我们的办法比困难多，不是困难比办法多。
1: 村两委还以党员积分册形式建立起问责档案，每一块土地每一项工作都责任到人。51名党员成了唐约的51面旗帜，党员们的激情和干劲儿不仅吸引很多常年在外地打工的回来，连一些发展很好的种植大户也深受感染。
6: 我老婆说，也挣了一辈子钱，大家都在为这个村里这个建设做贡献，你为什么你不去呢？也把你的那一点这个知识，一点经验，去带动一下。
1: 如今唐约村98%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0多元，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脱贫致富，步入了小康示范村的行列。
5: 我们周边都找不到我们这样好的支书，确实我们佩服。
0: 你一个人你要活出精神来，你一个村庄也要活出精神来，你这个一个国家才有希望。
7: 有请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唐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大家介绍一下哈，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唐约村的党总支书记左文学，那边这位呢就是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左书记在当地啊还有一个别名叫左二牛啊，千万别以为他是在村里特别的牛，其实啊人家以前啊在当上这个村支书之前是养牛的，然后呢家里还有木材加工厂。这个纯收入能有多少钱啊？
8: 30-40万块钱。
7: 30-40万，真的，村里穷的时候人家是一个富裕户，但是后来当上了这个领导以后，现在收入有多少了？
8: 任务完成的好，3万。
7: 10倍的差距啊，后悔不后悔啊？
8: 怎么后悔啊？不后悔。我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干部，老百姓共同富裕了。我们才是我们落实党的宗旨的时候，履行职责的时候。
7: 再给大家介绍彭主任，当时村里啊准备发展经济的时候啊缺资金，于是党员呢就投票说让以干部啊个人名义去贷款。当时给您分的任务是多少钱？
8: 10万。
7: 10万块钱。10万块钱啊，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啊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0: 这好像您爱人就坚决不同意是吧？
1: 老婆担心一旦我贷这个款，
2: 他弄穷了，
1: 来到集起来发展，一旦亏了，他怕穷啊，穷怕了。我说啊，如果我们作为一名党员，一个村级的这个带头人，不去带动村民发展，我们往这老百姓嫌我们当这个村的管事了。我这样给他说，啊，一旦亏了怎么办？他问我，我说亏了，大不了我又到沿海去打工。一旦成功了，老百姓就富裕了。啊，刚才我只说这么说了，我们人在乎的不是有多少钱，关键是我们做了多少事的问题。
2: 我们是通过了这个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新组织起来，用采取这个村社合一、这个抱团发展这个方式啊，现在全村啊，人人有事干，个个有干劲，我们外出务工的回来以后呢，我们留守儿童啊、留守老人的这个生活结束了，这个妇女啊，也因为这个外出的丈夫回来了，以精神焕发，所以整个全村啊，这个也村庄也好起来，有活力了，土地有活力了。
0: 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唐约村党总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

0: 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0: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0: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2: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9: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0: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3: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1: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1: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上面啥子高？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很可以，
1: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厉害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8: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8: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2: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91年前种下的种子如今出海了。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1: 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
0: 走一线改文风，荔枝花开暖民心。
1: 科研破题，阿拉善探索驼奶药用价值。
0: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火热，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政治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有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的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强调要引导支持各高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积极培育高能级科研平台，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保持攻坚冲刺、决战决胜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超常规举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战果。要坚持靶向施治、举一反三，紧盯4+10+N重点领域，狠抓整改整治和案件查办，强化整改监督，以解决问题巩固提升集中整治成效。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案作用，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巩固两将一生工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部队继续北上，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路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0: 91年前，红军到达沃日镇关寨村，坝子上扎满了队伍，杨朝武的爷爷阿香阿根和很多藏族小伙一起主动报名参加了红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0: 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红军后代杨朝武。爷爷给红军山上去找粮，这个时间就长。你比如说那个山，或者是明天在那边那个山。上山找粮，背粮下山。杨朝武的爷爷就这样背着几十斤的粮食，每天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挪。当年的川西北高原，粮食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时，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足2头。而红军在这里会师后，一下涌进10万人的部队，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10到15斤干粮，不少部队实际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杨朝武当时还是紧张得很，几万红军的嘛，从夹金山翻下来，后头运输队不得行，来不到就要靠地方，这些黄牛有猪有羊，老百姓不要钱送给我们红军。都知道红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粮仓，拿出了能拿出的所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先后筹集粮食500万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牦牛，一些人甚至将来年的种子都拿出来炒熟给红军。杨朝武要的粮食回来了就背起炒锅，你家里面他家里面要的粮食就在锅里头炒。大军临行的头一天晚上，组织上找到杨朝武的爷爷和其他几名战士，交给他们重要任务，留下来照顾来不及转移的伤员，把地种下去，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断了粮。杨朝武，
1: 那您爷爷当时没有跟着再走下一站，会不会觉得比较遗憾呢？
2: 当然这个事情就遗憾，
1: 遗憾
2: 没有跟到红军，因为当时红军要这个新组织安排，
1: 在
2: 我们这个地方要做庄稼，还有一批伤兵啊。
0: 即便有万般不情愿，几个人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上山挖草药，救治伤员，把大部队留下的种子一粒一粒种进土里。这片地，他们一种就是一辈子。91年后，仍然是这片土地。杨朝武的儿子带领着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苹果装箱，3万亩苹果林，7.64亿元的综合产值，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山沟，如今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杨朝武儿子杨桂华，
3: 苹果收入的话大概有个7-8万，我们这里汉族藏族都有，哎，都是相互帮忙的，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要传承这种红军精神，要把苹果种好。
0: 果树飘香，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军没有走完那条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红色种子扎根大地，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10月9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隋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提出， 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数转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对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分层分类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通道，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系统性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前相关领域专家应邀做专题讲座。
4: 10月7号，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达到5080吨，创历史新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5: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
6: 是我国埋藏最深整装录像碎线岩油藏，勘探勘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公司通过应用弱成岩储层深井高效钻完井关键技术，陆续开展产学研用科技攻关，同时加快构建地下数字精准开发、地上全域智能运维一体化生产体系，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技术信息协同中心主任李吉业：
7: 我们重点的兴化区块实现了百口井年稳产百万吨的生产能力，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利用智能巡检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开展作业恢复，提高开井时率，开井时率相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日增油呢100余吨，筑牢了稳产基础。
5: 目前油田百余口油井平稳高效连续生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
8: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
9: 走一线，改文风。
0: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打造特色就业工坊，让困难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请听报道，荔枝花开暖民心。
10: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走进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的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可以看到多名转移农牧民残疾群众正在居家务工打制订单，有的在缝纫机前缝制产品，有的制作各类手工文创。荔枝花开寓意荔枝花开，是哈巴格西街道重点打造的以工代赈就业创业品牌，主要服务转移农牧民、残疾人、老年人、新居民、陪读妈妈5类就业困难群体。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他一直在工坊务工，这份家门口的手工工作让他摆脱了依靠家庭照料的状态。鄂尔多斯市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
11: 做手工，他为我中卫，我能赚钱500多600，非常好，可以为自己买自己想买的，还可以添家用。
10: 一份简单的手工活为群众撑起了稳稳的幸福。2024年以来，哈巴格西街道全面落实以工代赈赋能政策，依托荔枝花开品牌搭建就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3个就业创业基地，组建10支创业队伍，累计研发生产180余种手工作品。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12: 创新了，探索了直播带货这样的形式，增加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变现。
10: 据统计，3年来康巴什区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08个，发放劳务报酬5500余万元，带动15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4: 阿拉善盟 蒙医院开展因根苏疗法标准化研究项目，并获得科研成果，为驼脑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美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13: 驼奶蒙古语称为因根苏，驼奶疗法是中医蒙医饮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系统性临床对照研究，项目结果显示，作为临床辅助

0: 科研团队分别与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联合积极申报驼奶辅助干预高血压多靶点作用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和驼奶对支气管哮喘的改善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两个科研项目，持续丰富中蒙医驼奶疗法的科学内涵。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1: 为行业规范建设、临床技术推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科研支持与实践依据。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让药品注册更便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此前，我区药品注册检验业务主要采取线下对接的方式办理，业务流转环节多，为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了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张燕：
4: 自治区药监局将注册检验申请委托外省注册抽样申请、外省委托注册抽样办理这三类高频业务，统一纳入线上渠道办理。
3: 目前，企业可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网、自治区药监局官网办事服务栏目提交业务申请，无需报送纸质申请材料，在线完成资料填报上传，实时掌握业务各环节办理进展。张燕：
4: 线上模块同步设置消息提醒功能，方便企业及时跟进抽样、送检、检验等关键节点，减少企业跑腿、咨询成本，切实提升药品注册相关业务办理便利度。
5: 内蒙古台记者赵欢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林草资源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围绕办案原则、法律适用规则、处罚裁量边界等五方面提出15条措施。行刑反向衔接是指检察院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通俗地说，就是刑事上不追究了，行政上不能也跟着一笔勾销。
2: 2026年国庆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489.22 万人次，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174.73 亿元，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稳步增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推出生态观光、民俗体验、自驾露营、非遗展演等多元化文旅产品，兼顾家庭亲子、户外探险、文化研学等不同群体出游需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的秋日风光与人文魅力。山东游客何小飞：
7: 这边的枫树，这个叶子特别的红，特别的美丽。
6: 河南游客刘方斌：
8: 来到这么辽阔的大草原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开阔。
6: 一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落地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消费补贴、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线，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公安旅馆业系统住宿登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29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总花费0.41亿元。内蒙古正逐步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的优质旅游目的地。北京游客朱女士：
9: 把各种现在大家喜欢的元素集合到一起来，更加迎合年轻人的这种喜好。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稀少，以分散性降水为主，主要出现在阿拉善盟和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
0: 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 1.8 至35度之间。过去24小时变温来看，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等地气温下降，降温幅度在1至8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等地出现6级、局地8级及以上阵风。今天自治区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预计从11号夜间开始到13号，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影响我区，以降温和大风天气为主，全区大部降温幅度为4到8度，局地可达10度以上。西部偏北和东部大部地区有6级阵风，局地8级以上，雨雪强度偏弱，主要是东北部有分散性的雨雪天气。
1: 气象部门提示，雨雪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道路结冰，使能见度下降，驾车减速慢行，需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及公众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有起伏，加之后期气温明显下降，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建议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温工作。外出需要注意防风，关好门窗。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护，大风时段尽量停止高空作业。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好，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多云，其中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和中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南部和西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从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东北部地区多云，其中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8级西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时4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西部和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呼和浩特晴，5度到21度，巴彦浩特晴，8度到19度，乌海晴，5度到24度，联合晴，7度到24度，包头晴，3度到22度，康巴什晴，4度到21度，吉宁晴，3度到19度， 二连浩特多云转晴，5度到21度。西连浩特小雨转晴，6度到21度。松山阴转晴，9度到20度。科尔沁多云，6度到16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5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0下1度到14度。满洲里多云转晴，0下3度到13度。

0: 如今不少人用智能设备监测睡眠，当发现自己距离公认的8小时睡眠差那么一点点时，便开始焦虑。但其实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的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
1: 2026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长过短或是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最低。
0: 研究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纳入超过1.8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近9年的随访。最终研究发现，睡眠时长与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当睡眠时间时长在7.1小时左右时，人体的衰弱风险最低，因此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
1: 研究数据显示，睡多睡少都会加速器官的老化。相比每晚睡6到8小时的人群，睡眠不足6小时，死亡风险会高出50%，而超过8小时，死亡风险也升高40%。
0: 研究发现，睡7小时左右，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最佳，糖代谢状态最理想，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更为友好。
1: 研究发现，睡7小时左右，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更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也最低，大脑的认知功能也更好。
0: 当然，知道睡多久只是第一步，睡得好才是关键。以下我们来介绍8个小技巧，建议您收藏。首先是固定作息，周末偏差不超过1小时，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睡不着别硬躺着，20分钟无困意就起身静坐，睡前少喝水，不吃宵夜，不剧烈的运动，卧室安静黑暗，温度20度为宜，午睡20分钟即可。还有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用4-7-8呼吸法来助眠。如果长期失眠，请及时就医，别自行乱用褪黑素。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开了呗，我这有副刹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很多人总在追逐世间盛大的烟火，却忘了极致的美好，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光，就像邓典的这首《极光》一样，它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孤独与期许的治愈歌曲。这首歌创作之初呢，也是以暗夜微光为核心灵感，但是极光呢，从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它是云层转展，气流交汇，熬过无尽黑暗之后，大自然赠予人间的专属浪漫。

来自王鹤野与黄龄合唱的《过海》，相信看过《八仙》的朋友们啊，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呢，是两位歌手首次尝试。

是山海意境的抒情曲风。这首歌的灵感源于现代人最真实的情感常态。人生总有无数次离别，有些人隔着山川湖海，隔着岁月流年，却想见又难见，思念只能藏于心间。歌词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反而以大海为意象，包容所牵挂，所有遗憾。

当温柔月光洒落万里山河，所有人间烟火、尘世纷扰，都将归于温柔安宁。月亮照山川，来自王鹤野和王铮亮合唱的一首歌。两位实力派歌手以温柔唱腔，打造出独属于中式浪漫的治愈金曲。王铮亮是那种温润细腻的声线，自带岁月沉淀的从容，而王鹤野清亮辽阔的嗓音，增添了少年的坦荡，这一柔一阔，将山河月色的静谧、人间烟火的温柔唱出来。

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这是一首极具态度与深度的独白式单曲。他跳出了流行音乐的抒情套路，以少年视角完成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也是马嘉祺突破曲风、诠释内心世界的诚意之作。一起来听听吧。

一扇窗外藏着半生烟火，藏着岁月的温柔。吴宗宪和王若琳合唱的《窗外》也是一首跨时代的合唱歌曲，是两代歌手的梦幻联动。复古慵懒的曲风自带90年代的时光质感，温柔治愈。新旧声线的融合也勾勒出时光流逝、初心依旧的美好意境。

在太多情歌沉溺于爱恨纠缠、自我内耗的当下，郭颖的这首《问爱》给出了成年人最清醒的爱情答案。这是一首专属独立女性的态度单曲，创作初衷呢是打破了世俗对爱情的刻板定义，告别卑微迎合，诠释通透从容的情爱观。

来听一首自带山野清风质感的歌曲《月亮翻过小山坡》。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终日穿梭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常常被压力与焦虑裹挟着，渐渐丢失了感知美好的能力。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者呢，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众慢下来。月亮缓缓翻过山丘，晚风轻轻拂过山野，万物温柔有序，岁月安然无恙。

以时间为止，以思念为笔。这首《现在那边是几点》是黄小琥写给成年人的释怀之歌。黄小琥呢，最擅长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透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那份坦然。

时隔多年，陈小春的这首《算你狠》依然是华语乐坛当中无法复制的经典歌曲了。创作之初，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这种哀怨的基调，以洒脱的曲风颠覆了情爱遗憾的表达方式。歌曲当中的巧妙用法，用“算你狠”一句口语化的独白，消解了感情当中的那种不甘、委屈，当然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沉溺于过往的内耗，用豁达的这种姿态与错的人、遗憾的事儿体面和解。

0: 转跳。
1: 接下来把这首《小模样》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是聚焦普通人最可爱的模样。一起来听听吧。

世间皆惧孤独，唯有这首歌将孤独唱成了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浪漫。孤独颂歌来自陈文飞，它是一首呢打破孤独焦虑、诠释独处真谛的一首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治愈力作了。

作为孙燕姿的经典治愈歌曲《我不难过》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成长。这首歌的创作呢，也是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最极致的情绪，表面云淡风轻，心底却百转千回，假装释然，实则慢慢自愈。一起来听听《我不难过》。

0: 生生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58.53万人次。
1: 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验收获评优秀等次。
0: 储能项目落地，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个假期，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持续释放强劲吸引力，全域赏秋热潮涌动。11期间，呼伦贝尔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58.5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1.95%。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刘丹丹、王岩的报道。
2: 层林尽染的林海，澄澈通透的河湾，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而来。自驾车队沿公路穿梭于五彩山林之间，摄影爱好者奔赴各观景点位定格秋光，参与研学民俗体验的游人接踵而至。呼伦贝尔市跻身年轻游客预定的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列，配合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的开展，自治区文旅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投放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广告，把呼伦贝尔秋日风光推向全国受众。这个秋天，国家级媒体持续将目光投向呼伦贝尔，央视镜头深入兴安林海曲水草原，捕捉层林尽染的森林、奔马踏水的河湾、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向全国展现这片土地独有的秋日气质。镜头之下，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记录着不断升级的文旅产品、持续优化的配套服务与一线文旅人的坚守，让更多远方游客读懂呼伦贝尔秋日的独特魅力。河南游客赵女士：
3: 其实就是来追秋嘛，然后刚好就是也在媒体上刷到了一些很好看的景色，就想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
2: 辽宁游客黄先生：
4: 拍视频，然后看着有就是很多朋友发这些里边的照片，然后感觉特别不错，然后就自驾过来了。
2: 呼伦贝尔各地精心打磨差异化文旅产品，让游客不止走马观花，更能沉浸式感受秋日呼伦贝尔。福建游客王女士：
5: 觉得这边的河很漂亮，很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河，落日也很美啊，主要是那么辽阔的景色嘛，还想起了一句话：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心脏，感觉这个落日很浪漫，很震撼。
2: 呼伦贝尔拿出一套宠客组合拳，一手抓市场规范，一手抓便民服务，让游客安心出游。额尔古纳市古纳国际酒店负责人谭阔：
6: 今年呢，可能说提前半个月，这个房间就已经订满了。有些自驾的客人，他可能说不太熟悉这个旅游路线，或者是行走的路线，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客人讲解一下这个旅游路线。
2: 大兴安岭的秋天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一帧都是限量版。秋色随时序流转，冬景即将上新，我们暂别林海金秋，静待冰雪登场。呼伦贝尔市已准备好下一场盛大邀约，期待再次与八方来客相逢，共赴四季山河。
7: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近日，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高质量通过验收，并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全力支持呼伦贝尔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呼伦贝尔市先后被纳入自治区碳汇监测评估试点、林业碳汇交易试点，这为我市碳汇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为充分发挥林草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推动碳汇工作落地开花，呼伦贝尔市首创上下贯通联动的五位一体管理体系，推动落实林草碳汇产业发展路径，在林草碳汇产品价值转化方面创新推出多种模式，研发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修复碳汇项目方法学，挖掘本土草原蕴含碳汇价值，近13.5万亩 CCER 碳汇造林项目全国公示，扩充全区造林碳汇项目储备，近60万亩草场碳普惠交易成功，让牧民守护草原获实力。自治区首笔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落地，迈出碳汇加金融实践坚实步伐。 额尔古纳市率先启动碳汇计量监测工作，成功构建自然资源碳汇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生态司法加碳汇、十四冬碳中和林等模式落地生根，碳汇加应用场景逐步扩大。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继续以林草碳汇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密聚焦技术突破、项目转化、体系完善、能力提升四大重点，持续巩固林草师碳汇能力，健全碳汇项目储备库建设，提升碳汇价值转化能力，深化碳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全市林草碳汇工作再上新台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刘丹丹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扎兰屯市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以绿色能源为地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向杰、郑庚涛的报道。
8: 走进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混凝土浇筑作业。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徐向春：
9: 本项目于2026年6月正式开工，预计2026年11月底正式并网发电，12月底完成三中三放并转入商业运营阶段。从项目前期的规划选址审批到土地供应等一系列的合规手续办理，政府主管部门给予了有力的保障。本储能电站的建成能够有效地弥补风光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改善了风光发电输入功率的可控性，起到保供应、促销纳的作用，有效提升地区新能源销纳水平。
8: 立足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线，扎兰屯市多年来稳步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截至目前，已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8个，并网容量63.5万千瓦，猛能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目前已并网75万千瓦，计划2026年底建成并网。扎兰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股负责人王崇：
10: 我们将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结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依托我市新能源可开发资源，围绕绿电直连方向，积极对接大型能源企业，推介我市资源及政策优势，引导企业在我市可开发区域进行投资建设，促进我市新能源可持续发展。
8: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发展强。扎兰屯市锚定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营商服务保障，保持常态攻坚态势，闭环推进项目谋划、招引、开工、投产全链条工作，以一批高质量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地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立足曲棍球之乡、曲棍球名城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曲棍球进校园工作，构建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在各后备人才学校做好普及教学与梯队建设，为曲棍球事业储备青少年体育新苗。请听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11: 走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操场上曲棍球训练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手持球杆来回奔跑，运球、传接、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教练现场示范动作要领，纠正姿势。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学生王嘉欣：
12: 我特别喜欢曲棍球这项运动，每一次训练我都会全力以赴，训练虽然辛苦，但和队友并肩配合、并肩拼搏的过程特别快乐。
11: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校长张宝龙：
13: 兴仁中学始终把曲棍球特色办学作为体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曲棍球知识，另一方面抓实校级梯队建设，完善训练管理，保障场地，保证课时。我们希望以体育人，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传承民族文化，为全区曲棍球后备人才储备贡献我们学校力量。
11: 据了解，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已构建起幼儿园启蒙、中小学打基础、中职高中提升、专业队突破全学段曲棍球人才培养链条。全旗现有79支青少年梯队，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近千人。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师资培训、搭建赛事平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曲棍球运动在各校园落地生根，持续筑牢青少年后备人才根基，全力助推曲棍球名城建设极致增效。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旗教育局副局长苗春英：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四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强化各级后备人才学校集团化管理，完善入校指导、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充实教练员队伍，丰富各级青少年赛事活动，打通幼儿园启蒙到专业选拔的成长通道，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发展和传承，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更优秀的曲棍球后备人才。
0: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在安龙旗复兴镇大泉山村，当地种植户创新推广林果加中草药立体套种模式，盘活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一亩双收、一地多产，让特色立体产业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新路径。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沙果成熟、采摘旺季，走进大泉山村种植户黄玉龙的沙果种植基地，12亩沙果林郁郁葱葱，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香浓郁，处处呈现丰收喜人景象。当前正值沙果集中采摘、上市关键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筐作业，现场忙碌有序，丰收氛围浓厚。基地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受益，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安龙旗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王雪：
15: 黄玉龙家果园果子熟了，我们呢都是家跟前的，而且现在还没收秋，我们都来帮着摘果，能挣点零花钱，离家还很近。
2: 为突破传统单一种植效益瓶颈，黄玉龙积极探索林下立体种养新模式，依托沙果林行距空间充足、林下土地闲置的优势，在果树行间套种苍竹等中药材，实现上层挂果、下层种药高低互补、立体增收，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单位产值，实现一亩地双份收益。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黄玉龙：
16: 今年我这边果园有大约在12亩地左右，棵树是在400棵左右，产量的话，在往年的话应该是20000来斤，效益反正也可以吧，是总体来算。想起来说种了一个苍竹，因为这不浪费资源，属于双收益。苍竹大约在种了是30-40亩地儿吧，这个种了是4年，大约在6年起暂时就是随行就是。
2: 林下有产业，田间有收益，立体套种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林果产业产出单一、土地利用率低的难题，进一步拓宽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复兴镇将大力推广林果药材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生态富民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

0: 焦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焦书记的精神却与我们同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三次来到兰考，他说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到贵州去，带大家去认识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看他们是如何践行焦裕禄精神，用三年的时间带领着当地的老百姓告别贫困的。
1: 这个到处都是小洋楼的美丽山村，就是2017年火爆各大媒体和网络的贵州省平坝区唐约村。这里的发展经验吸引了全国各地都来取经，然而仅仅就在三年前，唐约还是二类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2014年，一场大洪水冲垮了村里的道路和房屋，卷走了仅有的粮食和牛羊。
2: 不到半个小时，那个水就把门窗啊门前面冲坏了，就把寨子覆盖了。
1: 家园毁了，唐约该怎么办？3000名村民都把目光投向了村党总支。村干部们意识到，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创新走出一条属于唐约自己的发展之路。
2: 这一个村啊，就跟一栋房子一样，要有几根柱子撑着才像房子。
3: 村干部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
4: 大家都一个声音，就是想发展。
1: 村支书左文学带领11名村两委成员开了3天3夜的会，大家一致决定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但当时村子里穷的连信用社都不肯贷款给他们。
2: 贷给集体，你集体没有资产贷给你，以后找谁要？但是贷给后来他说贷给你们个人可以。
4: 当时下一个任务，11个班子成员，最低的8万，最多的10万，自己去哄好自己的老婆，去签个字。
1: 灾后的唐约靠吃救济粮维持，此时再让个人为集体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很多家属不同意。
2: 但我老婆说，你不要干嘛，
4: 我说不同意，你们都回家了，别的村委会了，啊，不当这个干部那没事，我们当这个干部，我们必须要负有一定责任。
1: 最终，11名村两委成员贷到了120万元。位于深山的唐约没有资源怎么办？他们就在土地上做文章，对土地进行各项确权，村社一体，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年底分红。入社劳动还能再领一份工资，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5: 每天都是80块钱，天都有进，20天都有进。
1: 王学英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几年前因病离世，给她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和4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度对生活非常绝望。像王学英这样的贫困户，在唐约有140户，占总人口的15%。要不要他们入社，一度成为村里矛盾的焦点。
4: 当时怨气很大，他不同意多，我们凭什么要给他股份？我们送股份啊！
2: 一个好社会不是因为有多少富人，是要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一从井冈山出发的时候，一路走来都是为穷人打天下，这是党的宗旨啊！
6: 王学英，对不起我。
1: 王学英入社第一年就挣到了7500元，还依靠政府帮扶盖起了新房子。
5: 就在那座合作社里面，就我是做钱是稳定的，我就有个望头，有个希望。
1: 村民们对合作社有了信心，同时也带给村两委更多的压力。因为年轻的合作社对于现代化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左文学带着村干部一次次地跑贵阳最大的批发市场，接经销商来田间地头搞订单农业，请农业专家指导种植技术。如今的唐约蔬菜不仅在省城里闯出了名头，还因为采取有机种植，同样的小瓜一亩能多卖1000多块钱。
2: 我们的干部我们都在说，这个一种问题啊，我们的办法比困难多，不是困难比办法多。

0: 村两委还以党员积分册形式建立起问责档案，每一块土地、每一项工作都责任到人。51名党员成了唐约的51面旗帜，党员们的激情和干劲儿不仅吸引很多常年在外地打工的回来，连一些发展很好的种植大户也深受感染。
1: 我老婆说，也挣了一辈子钱，大家都在为这个村里这个建设做贡献，你为什么你不去呢？也把你的那一点这个知识，一点经验，去带动一下。
0: 如今唐约村98%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0多元，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脱贫致富，步入了小康示范村的行列。
2: 我们这边都找不到我们这样好的植树，确实我们佩服。
3: 你一个人你要活出精神来，你一个村庄也要活出精神来，你这个一个国家才有希望。
4: 有请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唐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村委会主任彭远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唐约村的党总支书记左文学，那边这位呢就是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左书记在当地啊还有一个别名叫左二牛啊，千万别以为他是在村里特别的牛，其实啊人家以前啊在当上这个村支书之前是养牛的，然后呢家里还有木材加工厂，这个纯收入能有多少钱啊？
5: 30-40万块钱。
4: 30-40万，真的村里穷的时候人家是一个富裕户，但是后来当上了这个领导以后，现在收入有多少了？
3: 任务完成得好，3万。
4: 10倍的差距啊，后悔不后悔啊？
3: 怎么后悔啊？不后悔。我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干部，老百姓共同富裕了，我们才是我们落实党的宗旨的时候，履行职责的时候。
4: 再给大家介绍彭主任，当时村里啊准备发展经济的时候啊缺资金，于是党员呢就投票说让以干部啊个人名义去贷款，当时给您分的任务是多少钱？
5: 10万。
4: 10万块钱。10万块钱啊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啊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当时好像您爱人就坚决不同意是吧？
6: 老婆担心一旦我贷这个款
3: 他弄穷了，
6: 来到集体来发展一旦亏了，他怕穷啊，穷怕了。我说啊，如果我们作为一名党员，一个村级的这个带头人，不去带动村民发展，我们往这老百姓嫌我们当这个村的管事了。我这样给他说啊，一旦亏了怎么办，他问我，我说亏了大不了我又到沿海去打工，一旦成功了老百姓就富裕了啊。刚才我只说这么说了，我们人在乎的不是有多少钱，关键是我们做了多少事的问题。
3: 我们是通过了这个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新组织起来，用采取这个村社合一这个抱团发展这个方式啊，现在全村啊人人有事干，个个有干劲。我们外出务工的回来以后呢，我们留守儿童啊留守老人的这个生活结束了，这个妇女啊也因为这个外出的丈夫回来了以精神焕发，所以整个全村啊这个也村庄也好起来，有活力了，土地有活力了。
4: 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唐约村党总支。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岁月如歌，童年如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去触摸那些泛黄却依然温热的记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这本跨越时光的经典，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我们一起透过小英子那双清澈无瑕的眼睛，看到了老北京城南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一个孩子如何在成人的世界里慢慢长大。在书中的蓝姨娘篇章的尾声啊，蓝姨娘最终离开了英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面对离别，英子的心里满是不舍，却也带着一丝释然。她用一颗纯真无瑕的心灵，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去感受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就像书中所点播的那样，英子在慢慢长大，而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陪伴在身边的身影又终将去向何方呢？在驴打滚这一章里啊，不放心乡下家里的宋妈想要回去看一看，英子的兄弟姐妹满是舍不得。可我们不禁要问，宋妈的一双儿女有着怎样的命运？宋妈最终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街巷里那句换绿牌的用他的蓝，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却掩不住命运深处的无奈与牵挂。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翻开这本书，陪小英子走一走那段城南旧路，在淡淡的离愁中找回内心那份最初的

0: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2: 驴打滚进门，看见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又叹气，神气挺不对。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的重要？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哎，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起发作，叫人怎么受。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我听了也很难过，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是什么，又不敢问。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儿，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呵斥她，我轻轻地喊，宋妈，妈叫你呢。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

来，妈对他说：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睛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待定在我们家不走了。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的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40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问清楚了找找也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铺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他今天没有心思再唱他的打火链的歌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他今天没有吃晚饭，把他的丈夫扔在门道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他在地上卧着，忽然扬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他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又给踩倒了两三颗。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他。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牙？这蠢驴。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英子别乱跑，等会儿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儿，帮我找地方。到哪儿去？我很奇怪，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他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戳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好的，我答应着。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是啊，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禁锢地玩水，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那时候黄板儿，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给送人？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们走到西郊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她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再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宋妈，她在做什么？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是买给丫头子的吗？出了东郊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了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儿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那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在家呢，胡同底那家就是。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劳驾，找人呢，宋妈喊道。其中一个小孩子就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姥姥，有人找。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你这院里住几家子呀？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您可有个姑娘呀？有啊，你要找孩子他妈呀。他指着三个男孩子。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找错人了。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对我说，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融湿了。我嘴里念了一声
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我对宋妈说，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他看，像驴粪球不？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吃吧。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的影子。树荫底下听不见逢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他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的呆看着，没有一句话。冬天又来了，黄板牙又来了，宋妈把她撂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她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下雪的。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作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你瞧怎么样？宋妈这才说，也好，我回家跟他算账去。爸爸和妈妈都笑了。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宋妈看着我说，你念书大了，可别欺负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他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他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他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犟，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他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烧了来，竹竹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哎，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是许多这钱那钱的给他。他毫不在乎的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说走就走了，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那娘个上京来的那一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四年了。她的那件红棉袄早就拆了，
旧棉花换了肥子，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用了。妈，送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轻地对我说：“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了也这么催，多寒碜。明天早点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抖了下来，掉在驴背上。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妈，她看见我这样早起来吓了一跳。我说：“宋妈，给我梳辫子。”她今天特别的和气，不唠叨我了。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宋妈打点好了，她把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我不叫醒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黄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印下了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嘚嘚嘚嘚。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清新的空气。

0: 雪后清晨，黄板牙又牵来了那头小驴，驴脖子上缀着一串铃铛，叮铃叮铃，在冷空气里响得真好听。宋妈到底还是走了，她没找回女儿，也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只把燕燕的咳嗽、英子的辫子、弟弟的饭碗一样一样交代给妈妈。英子站在门框边，不哭也不全懂，可童年就是这样，也还没学会告别，身边的人已经一个一个下车了。城南旧事里没有大喊大叫的悲剧，只有孩子眼里大人的苦，像驴打滚上的黄豆粉，薄薄一层，吃进嘴里才知噎人。好朋友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希望想念你的人都在路上，没说出口的别走，终有一天变成回来了。好朋友们，到这里，城南旧事驴打滚的故事就讲完了，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声明还称，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官网9号发布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他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机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同时，今年的电影家正在被玩出新的多元形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消息说，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当地时间10月9号，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消息，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时段为7:30至9:0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网球中国赛季呢依然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呢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拿下斯维托利娜。上海网球大师赛有很多的精彩比赛上演，稍后我们会共同连线，共同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是渐入佳境，今天呢周启豪击败韩国选手张宇珍，为国乒男乒啊在四强当中保留一个席位。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正在努力的向前进，我们稍后也会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中超联赛本周末呢再燃战火，今天晚间第一场第27轮的比赛当中，青岛海牛0-3输给北京国安。先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今天的郑钦文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成功进入了女单的四强。详情况呢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时间比较早，就是15点开赛的，就是大家很多买票的会没太看提示的话会觉得19点去，但19点去的话就看不到郑钦文了。今天是个日场，然后呢下午这场比赛呢，我们说中网的前四场比赛郑钦文都是打到第三盘，今天呢是两盘结束战斗，但是呢其实第二盘如果细总觉的话还挺危险的啊，最后是一个7-6拿下了比赛。当然第一盘的整体打得比较不错，现在整体帮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状态和这个比赛啊。
1: 对，像你说的，这是郑钦文本届中网的第一场两盘大战，前四场都是打了三盘，而且这个时间都挺长的，基本上都是快3个小时。对手呢不仅排名世界前10，而且他现在正在为这个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而战，所以今天其实他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钦文能赢下又一个世界前10的球员，上一次赢前10是在美网赢斯瓦泰克嘛，所以我觉得非常能说明现在郑钦文处在的这样一种水准和状态。他的排名也从美网时期的第121就是资格赛前的那个排名到了第35了，这你看1个多月上升了快100名，所以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一姐的位置。而且今天是郑钦文24岁生日的第二天，所以24周岁的第一场比赛能赢下，这两个月真的是这个变化太大了。总结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说，其实过去4场吧，钦文的这个一发呀又回到了一个该有的水准。今天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是58%啊，得分率是75%。前几场我记得第3场一度是一发进球率到了71%，这个其实比他过去52周的一发的平均数值50%多是增加了很高了啊，将近是60%的一发进球率，就过去的4场在中网的比赛，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升。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中网的比赛，包括美网的最后几场啊，包括这个今天钦文在这个关键分上的霸气，以及在这个把握机会上的能力，就是从美网的那个最后2场2个0-5之后翻盘7-5赢下了凯斯和斯瓦泰克之后，这种关键分上的取分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特别像谁？特别像今年在中网就是7连冠的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就是现在非常擅长在这关键分上拿到这个重要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次郑钦文在这个咱们中网的比赛5场啊，你看能4次赢下这个抢七啊，就是4次打抢七赢了3次，而且包括今天在这个关键的第二盘上的关键抢七8-6赢下对手，我觉得钦文现在就有点谁也挡不住的这种势头了。
0: 今天这个第二盘呢，就是像您说的，的确还是比较悬的。那是我们是得了4分保发开局，然后双方随后是交替保发。第6局的时候，郑钦文获得破发点，但没能兑现，追了个3-3。然后呢是第7局连丢4分，遭到破发。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看的还挺这个提心吊胆，说这第二盘感觉有点困难。那最后又守回来，并且说迅速的回破之后守住了，5-4又领先，对方又追回1局，完双方各自爆发，打成这个抢七，抢七一上来就是一个双误，然后对方又轰 ace， 0-2落后，
1: 高流量打法，
0: 对对对，然后呢是追4分4-2，完斯维托利娜也不放弃，顽强的追到5-5，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像您说的8-6赢下抢七。这个比赛还真的是就是有流量啊，流量打法，只要放到第三盘的话，如果是1-1大平放到第三盘，
1: 对，
0: 就是一个超经典战役哈。
1: 因为他赛后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不太想把这个比赛拖到第三盘。其实你看这个前4场比赛，虽然这届中网钦文没有打双打，是隔一天打一场，但其实他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感冒的情况 他说从美网开始就是流鼻涕，一直治不好，还没有时间去医院细查，就是肯定我觉得对这个体能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今天就是现在咱们国庆假期过了嘛，很多观众就回去上班了，可能这两天的中网上座率不高，但其实新闻自己身上的期待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是他这个24岁本命年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打到第三盘的话就真不好说了，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这个攻击力很强的选手。而且我看一下数据，这场比赛郑钦文48个制胜分，因为对手是一个底线能力极强、冲击力很强的选手，能在他的身上拿到48个制胜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郑钦文就是在这个八强赛上又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调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其实以前是进过半决赛的，前年的时候啊，当时输给了穆霍瓦在半决赛中，所以他也谈到了这次再进半决赛的话，可能这个心态啊就跟上次不太一样，因为上次是。那场半决赛是男单决赛打完之后，他是接第二场，就男单那场是辛纳哈卡打了3个多小时，他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有过上次半决赛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好的参照物，希望明天是吧，对这个梅卡滕斯能有更好的发挥。
0: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每盘比赛都打这个3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是纠缠在比赛当中的，就是我觉得是心结的一些啊，就是整个的一种啊捆绑自己，导致每场比赛都要去打这个3盘。现在好像这个坎儿慢慢能迈过去了，就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明天这个比赛呢，应该先赛的是小米娜是吧？应该是安德烈耶娃打这个巴尔通科娃。安德烈耶娃应该是上届的冠军对吧？
1: 他是进过中网的四强
0: 的，进过四强，
1: 中网是没有拿过冠军，他是今年的法网冠军
0: 啊，法网冠军
1: 19岁拿法网冠军。对，
0: 我怎么记得小米娜是去年是中网的冠军？那前年有可能是吧？
1: 去年是那个另外那个阿尼西莫娃
0: 啊，
1: 就今年就是首腕受伤，
0: 耀娃今年没来。
1: 没来，就他今年都打不了，因为他手腕做了个手术，就今年已经提前是要休息了。
0: 小米娜应该和巴尔通科娃这场比赛呢，他的机会更大一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决赛的对手呢是小米娜。但是我们郑钦文要先迈过啊，这个他下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来展望一下。
1: 今天这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晚上我是在解说那个德约的耍大赛的比赛，没有看梅尔滕斯对斯瓦泰克，但是刚才看的仅仅就是第一盘比赛，就是梅尔滕斯抢七零封斯瓦泰克，这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虽然斯瓦泰克这几年就是换教练比较频繁，他也在这个正常的局部啊丢过这个1-60-6，但是抢七你说你要拿在一个这个5届6届大满贯冠军的身上拿这个7分，不让对方拿1分，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见现在梅尔滕斯的状态，他的计时排名已经到世界第14了啊。所以我觉得梅尔滕斯虽然可能排名不像斯瓦泰克那么高，名气没他那么大，但是明天这个半决赛可不好打的。他是今年中网的13号种子，但就是去年呢，郑钦文在查尔斯顿的力土，就是慢速的一个土地的比赛是击败过梅尔滕斯，当时是这个3盘大战，梅尔滕斯自己也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单打四强，他是连续淘汰了斯瓦泰克，然后高夫，然后之前是奥斯塔彭格，这三场比赛赢下来含金量非常高，赢高夫也是2盘直落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他是今年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他还在今年中网双打搭档施耐德进了半决赛的，明天他要一日双赛，明天夜场他第一场先打郑钦文，然后再打第二场的双打半决赛，所以我觉得明天对于马腾斯来说，他这个体能怎么分配是比较科学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如果是
0: 肯定全都分布到单打，
1: 肯定要是保单打的。我觉得如果明天钦文能过梅尔滕斯的话，那他肯定是拼双打。就如果第一场他假使啊赢钦文的话，他可能第二场就不打。你毕竟是1000赛的女单冠军，这个
0: 奖金差距太大了，奖金积分差距太大了。
1: 是的，所以明天这个赛程给他排的，我觉得也是让他挺难受的。
0: 对，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他先打双打再打单打，不会这么排是吧？
1: 不，已经排好了
0: 啊，已经排好
1: 了，赛程已经出来了。所以明天晚上夜场的第一场是梅尔滕斯。
0: 没有，我的问题是就是不管怎么排，没有这种排序的方式是吗？
1: 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
0: 双打重要，
1: 说夜场的第一场比赛会先保单打的，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单打嘛。你假设把双打排第一场的话，可能
0: 大伙儿就熬这个最佳观赛点。
1: 是的，是这样的，没错。
0: 其实郑钦文现在目前整个的往前走的态势呢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萨巴、高夫、莱巴金娜这都不在，
1: 对，
0: 这三个实打实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都属于打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他们都被各自的这个路上的拦路虎给拦住了。莱巴就更是第一轮就好像第二轮哈、第一轮
1: 这样，一轮游
0: 就回去了。高夫呢是赢我们孙兴然之后，刚刚说呢被梅尔滕斯给赢了。
1: 是
0: 萨巴那边今年是不顺利。这个梅尔滕斯的打法是什么？好像就是发球很好啊，主动加速和力量感觉挺强的。
1: 他就是红土系的球员，就是他的球速比较慢，但他比较能磨。另外他是这个单双打都非常强。他今年年初跟咱们帅姐搭档拿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20，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10，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昨天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八强赛，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经验，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

0: 有两个比赛日啊，大家是一直来继续来关注啊，给郑钦文加油。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目光再转向上海网球大师赛啊。今天的上海那边的一千男单赛呢，是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啊是不敌对手，兹维列夫，这签抽的也是太差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晚上好。
1: 啊，你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是不是吴亦丙第一次在上海碰大种子了？一方面说这个签儿不好，另一方面也很期待看他打这种世界豪强什么表现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表现啊。
1: 确实，其实对观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在现场观赛。兹维列夫呢，这个赛季状态好，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两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二。那么这站比赛如果能够打到四强的话呢，他就会锁定年终的第一。即使是提前出局，只要阿尔卡拉斯或者是希尔顿提前输球的话，他同样能够登顶。而且呢，首轮比赛他轮空了，体能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他这场比赛打的动力也非常足，甚至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的企图心这么强。在这场比赛比赛进行当中，一会儿又坐在地上弄一弄鞋，然后一会儿呢又跟裁判矫情一下网带等等这些问题，可见他很重视这个比赛。那么吴亦丙呢，他是首轮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吴亦丙其实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但是现在这个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他也是一般来讲，吴亦丙遇到这种大种子选手都能特别好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都会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回合球。那么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亦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其实一开始发球的状态没有打开，立即就和兹维列夫频频陷入到这种底线的相持，他在第二个发球局就被对方破发了。那么偏偏赶上呢，兹维列夫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在巡回赛当中，这个也是兹维列夫最有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一个武器。所以从观感上来说呢，兹维列夫你就觉得哎，他两分钟啊就一局爆发了，但是吴亦丙呢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要更费力一些。那么第七局的时候呢，吴亦丙就又遭遇到了被破发的危机，兹维列夫当时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吴亦丙连得三分化解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吴亦丙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的调动了自己发球的状态，没有轻易的放兹维列夫就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下了第一盘。从数据来看呢，这第一盘兹维列夫一发的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所以其实还是在发球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是先发上来呢，就让兹维列夫拿到了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吴亦丙是提升了自己接发的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长多拍，吴亦丙当时也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快速反应连救两个球，最终呢吴亦丙还是把这个高压球打成了，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再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个神仙回合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在现场看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也在主动的提速，也在主动的变节奏。之后呢，双方各自保发，比赛来到第十局，这也是兹维列夫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S 球就结束了这局战斗。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你很绝望，这个时候明明自己发挥已经非常出色了，但是对方发球确实太好了。我们中国男网选手其实在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发球手感状态稍微有下降的时候去抓机会，同时你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的前提下，你才有机会去获胜。其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到了抢七呢，2-2之后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抢七的比分就瞬间来到3-6。这个时候兹维列夫的赛点出现了，其实吴亦丙还是非常勇敢的上网挽救了一个赛点。当第二个赛点出现的时候，紫薇没有浪费机会，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如果看数据的话，其实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亦丙应该还能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更高的上限吧。好的，
0: 对，现在其实保持健康，以吴一炳的这种球风和能力来说，打世界男子前20，甚至前30的选手呢，状态好都能一战。

0: 但这打前五的、前三的、排名第二的难度对他来说的确大了一点。签运太差了，第二轮就碰上了这个我们说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从这个中网很成功今年拿了个500赛的冠军，算是功德圆满，然后去上海。这个第二轮比赛，因为第一轮是这个相当于轮空嘛，第二轮是他的第一轮啊，就他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呢是输给了这个胡尔卡奇。这比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岁数北京站夺冠基本就完全透支了，打个背靠背对小德来说难度太大了。再来说说德约科维奇啊。
1: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首先我想先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大师赛往年都是在国庆假期比的，基本上场面爆满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年呢有亚运会的关系，整个的中国赛季的赛程可能都往后移了移，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对上座率感觉到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有德约科维奇你完全不用担心票房，大家早早下班也得去看这个比赛，所以6点钟的时候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钻石球场就已经坐满了。而且我发现现场呢还来了很多小朋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在喊老德加油，就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完全是打一个主场，人气非常高。但这个签儿确实是不太好，你如果是单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过往的战绩的话，其实德约科维奇是保持着一个8胜0负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绝对的优势。但胡尔卡奇他不是没有机会，尤其他是有这种发球，他依然是一个有强力发球的选手，他确实是会给德约科维奇造成巨大的威胁。在2025年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和胡尔卡奇其实打过一场日内瓦的决赛，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挽救了好多个赛点，双抢七才艰难逆转。那么今天你再看数据，胡尔卡奇又发了13个 S 球，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接发很难调动这么好的状态。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不想和对手缠斗的时间太长，所以呢他从第二个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上强度了。胡尔卡奇在这一局发了4个 S 球的情况下，他打了16分钟才艰难爆发。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随着德约科维奇年龄的增长，他的赢球现在更多的是靠他的预判，他柔和的手感，包括还有当年独步网坛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面对胡尔卡奇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呢，老将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他接发球也费劲，对手在正手抡的时候呢，你去不断的给予回应也很费劲。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就是频频累的双手伏膝，39岁的年龄，你让他在底线多拍相持，他的掉电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一盘双方第10局的时候，就是德约科维奇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胡尔卡奇呢就拿到了第二个破发点，也是盘点上的2发呢被他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就是4-6先掉了一盘。而且我发现呢，胡尔卡奇和之前比他的跑动更加积极了，很多你觉得救不回来的球，尤其像他这样大高个儿啊，他可能就多迈了这么1/2步抢回来了。那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跑动和更多的回应。那么第二盘德约的第二个发球局，他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也让自己的第二盘再次陷入到了被动。紧接着第6局呢，胡尔卡奇再次憋出了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虽然说艰难的爆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今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球的状态迟迟的提不上来，一发的进球率也好，一发的得分率也好都不高。所以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4-6、3-6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说，确实最近的比赛太频密了，太累了，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但是毕竟在中国他还是赢得了自己第102个职业生涯的冠军，这样一个中国赛季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接下来的室内赛季大家不用担心，老德还会继续打，会打巴黎的大师赛，我们也继续来去期待德约的表现。主持人，
0: 德约他主要是在这个北京在中网功德圆满，就是没输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将周毅和穆塞蒂哈，因为这个胡尔卡奇应该是打他俩的胜者哈，这比赛怎么样？
1: 哎呦，这场比赛刚刚赢了，周毅是2-1战胜了穆塞蒂，这个是很多人我估计是赛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
0: 德约也没想到，否则的话德约说咬咬牙扛过第二盘第三盘我就回光返照，体能重新补满，我把这个胡尔卡奇打了，下一场是周毅。
1: 但周毅确实今天发

0: 挥非常非常出色。他最终这个比分呢是7-6，3-6，7-6，赢了两个抢七。周毅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选手啊？21岁，现在世界排名是277，穆塞蒂。大家可能会更熟，是排名第25位。你想，277打25，赢了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是非常非常惊艳的。我第一次看周毅打球呢，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他当时打的还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我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小孩身高还是挺有优势的，发球也不错，但是力量似乎还需要再去练一练。那么今天对阵穆塞蒂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就是发球状态特别好，这也是他能和对手周旋到抢七的原因。进入抢七之后呢，我觉得穆塞蒂其实他不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球员，他会觉得，哎，我和一个世界排名277的小孩打到了抢七，这怎么回事？他就有一点着急。而且呢，曾经手握3个盘点，但是周毅都顽强的挽救了。可见我觉得周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面对大场面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脏。那么在今天的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周毅其实体能稍微有一点掉，这个时候你去觉得他在面对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好像是无力招架，但是进入到第三盘的比赛之后，双方又都是各自爆发来到抢七，这个时候穆塞蒂的心态又崩了。我们能够看到穆塞蒂在这一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就有2个，然后与此同时呢，周毅一度在这个抢七当中打出了一个6-0，尽管呢穆塞蒂也是及时的想要调动自己的状态，但毕竟前面落的太多了，最终这个抢七呢，周毅是7-1赢下了比赛。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将以后的比赛当中能够更进一步。我觉得他在比赛的智慧上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高，能够更好的去调动对手，比如说像穆塞蒂，我觉得他反手是一个弱点，但是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去调动对手的反手。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今天去赢下穆塞蒂的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中国男网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可以去期待了。好的，
1: 好的，张文。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

0: 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军人时刻，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 WTT 中国大满贯赛哈，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本届比赛呢是看点颇多，场内场外啊，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男线女线上的名将悉数因各种原因呢都现在没守得太猛。先来说说这个男单八强当中啊，我们只剩周启豪，今天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再过一关啊，进上一轮淘汰了张本智和之后呢又胜了张宇臻，这个打得还不错啊。就以前我们说周启豪给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他一旦打得顺的话啊，在国乒内部好像很多人他也能打，他现在从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来看，他的状态啊和这个能力啊以及他的技术特点呢、啊、这方面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介绍一下。
1: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啊，周启豪也是我们男队的老将了，他是起到了一些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打法特点其实不同于现在新一代年轻选手的这种更强调台内的拧拉，而是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有着不错的这种对拉的能力，包括救球能力也非常出色。那其实这一点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张宇臻的球角度都已经挺刁钻了，但是周启豪还是能够在一种强强对攻上啊，给打出一个更刁钻的角度，完成这种极限救球。可能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哎，周启豪好像没有说特别亮眼的个人成绩或者是发挥，包括说世界排名也没进过前十。那其实他不缺扎实的基本功，也不缺技术能力，也不缺身体素质，其实缺的是一些比赛的稳定性。那这一次大满贯，我们看到周启豪一个人扛着国乒男单的希望走到了四强，整体发挥是非常出色啊，打的是很淡然，但是又很释放，很稳定，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走到最后。
0: 就是半决赛会对阵松岛辉空啊，松岛辉空呢，我们之前说状态还是不错的，并且现在世界排名比较靠前啊，这场比赛怎么看？
1: 对，那接下来半决赛打松岛肯定是一场硬仗。那松岛辉空他现在是在最新一期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其实从这个排名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今年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很强势的表现啊。松岛辉空他的特点是速度非常快，是属于这种近台快攻型选手。那周启豪跟他正好是比较相反的两种打法。那其实今年之前有两次交手周启豪都输了，我觉得再面对到松岛辉空呢，这场半决赛周启豪最主要的是不能陷入到对方这种很快的节奏当中，一定要稳住，那把比赛是扛到多拍的相持阶段。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周启豪来说就是比较有优势了。
0: 就是你不让他起势，就是松岛一旦打风的话呢，现在能控制他的运动员不多，所以一方面是磨，一方面是打多拍，对吧？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周启豪成为了国乒男单表现最好的那一位呢，那就会大家问其他人去哪儿了，那其他的运动员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事情哈。来说说这届比赛为什么现在八强只有一个啊男线的球员。
1: 那这次我们看中国大满贯男单正赛，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是有多达10人来参赛的，但是呢前半程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陈元宇、陈俊松、薛飞是止步首轮，袁立岑、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止步次轮，那来到16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瑞博，再来到8强然后就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了。其实这个结果就很直观说明了年轻选手这一次的表现是不够理想的，他们都没有通过这种家门口的机会啊真正打出来。而周启豪之所以能一个人进到8强，一个人进到4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硬件条件够，而且这一次比赛在签很硬的情况下一路打得很坚定。而我觉得我们年轻选手比赛中缺少的就是这股坚定，那往往好像打到关键时刻会手软，或者说落后的时候很纠结，发球的时候变化也不多，面对一些场上的局面可能不是心里有数吧。那其实 很多选手，我们这些人比赛机会也不少了啊，也参加过很多这种 WTT 的高级别赛事，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如果笼统来说，就是技术上短板你没有补齐，而且心态上你会没有一些优势上的增强。我觉得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您选手还是需要对自我多提高要求。那就像我们以前老说有抢班夺权，好像这个词现在不常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年轻选手现在少的就是这样一股冲劲儿和心气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不能丢掉的。
0: 嗯，再来说女线啊，女线呢，朱思冰是淘汰了快慢是吧？然后今天比赛应该是输了，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1: 嗯，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也不小，他实际上跟孙颖莎是同龄，那进入国家队一队也有5年时间了，只不过他一直是没有太多国际大赛的机会，主要是打一些WTT 的支线赛或者是常规赛啊，没有这种高级别赛事更多的一些机会和经历。那由于他是一名削球手，即便我们说他在这种高级别比赛的机会少或者成绩没有那么突出，但是他的这个削球对于我们队内丰富女队的打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日本选手很多削球手，那朱思冰在队内也起到了一个模拟对手进行陪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晚就是朱思冰和日本削球手左藤桐的这种两个对消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消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10分钟还是6-6。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触发了一个轮换发球法，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打下去，你打了10分钟，你第一局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分，那接下来就是一人发一个球，而且12板之内你必须得分，如果没有决出胜负，那就是判发球方10分。所以这个场景在比赛中是非常难得。

0: 见的。那今天这个中日削球手的对决还是佐藤同四比一取胜。确实我觉得朱思彬在跟对方相比，可能还是比赛的整体能力还是经验上稍逊一筹吧。那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两场女单半决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幸同来对阵佐藤同。
1: 蒯曼怎么输的他呢？
0: 我觉得蒯曼是在于可能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亚运会来到中国大满贯之前的这种集训备战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协选手，准备一些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啊，而且蒯曼也是这种身兼多项吧，所以在回到了中国大满贯之后，你身体啊状态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对阵朱思彬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备，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彬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也是在这种长期的一个疲劳之下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
1: 就是两个削球手，其实在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啊，如果那时候就是局数多，每局的分数多，两个人能削好久，就以前开玩笑说两个削球手，就是你要是打一个长局，然后呢，当年的21分的这种情况下，能给你削上半天，就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削到中午，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好看啊，因为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削球手彼此碰面了哈。但是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规则啊，就是你比赛不可能让你打那么长时间。怎么看后续的这两场半决赛啊？
0: 我觉得这两场半决赛其实都非常有看点。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那又是老对手了。我觉得王曼玉现在对张本美和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反而是张本美和你是要抱着一个，哎呀，我这次是不是一定能在王曼玉的主场去咬下他？其实，张本美和你在心理上是劣势一方。我觉得王曼玉，只要是在自己身体能力比较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疲劳的这种伤病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再度赢得张本美和的胜利。那接下来另一场陈幸同对佐藤同的比赛，因为陈幸同今天是刚赢了桥本三乃香，而且赢了以后啊，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陈
1: 桥本也是削球，
0: 对，所以陈幸同他一直以来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淡人，他就是表情也不是很丰富，我赢了也没有说哎呀特别激动，但是今天他赢得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佐藤同，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1: 最后再说双打混双呢，本次比赛国乒没有派出太多主力参加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太，就是你简单说说。
0: 对，因为这次混双可能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这两对主力，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派出很多这种年轻组合，其实我们只有两对组合，严立岑、王玉迪、黄友正和陈毅。那不巧的是第二轮这两对组合就提前相遇了，最终是黄友正、陈毅胜出晋级八强，但是在这个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四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提前无缘混双冠军。我觉得混双成绩不理想确实还是有着这个参赛人员构成并不是我们最强实力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因素。那最终在刚刚结束的混双决赛上，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是赢了这个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郑怡静啊，双方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难分难舍。那我觉得林仲勋、申玉斌确实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稳定的，其实除了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那这对韩国组合其实基本上是能赢下其他各路选手的。
1: 男双温日博、袁立岑今天也是没能赢下半决赛，然后女双呢，四强当中有三对国乒选手啊，就我们再来说一说。
0: 那我们先说男双啊，那其实男双这一次我们来到四强也只剩下一对独苗了。那今天温瑞博、袁立岑对头号种子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确实两个人整体上有一些处在下风， 除了第一局是他们先上手快，然后抢得战机11-6拿下之后，那后面四局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默契，而且衔接更流畅，我们这边台内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袁玉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但今天为什么输球呢？一方面是袁玉岑这边手感状态没有之前在美国那么好，那另一方面温瑞博明显也是受到昨天这个单打失利的影响啊，整体的士气啊状态比较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贯的这种配合了，所以男双我们也是比较遗憾的无缘了这个决赛。然后女双方面，我们四强有三对国乒选手王艺迪和15岁的小将江一这对组合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怎么有一个以老带新，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让王艺迪的经验去带动年轻的江一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赛高级别赛事的氛围，但是他们今天碰到了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确实你在这个实力上啊默契上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看比赛中江一也有敢于出手的一些精彩表现，但最终1-3失利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江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那另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我们是内战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毅和李毅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玉蒯曼来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之前打出一个互联网的名场面，就张本美和看着早田希娜，他俩人就是捂着嘴乐，就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办？
0: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哈、啊，中超今天呢是先赛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由于呢还剩三轮比赛，这样呢海牛保级无望，成为今年中超第一支降级球队。我们连线一下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孙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这个我想今天所有青岛海牛的球迷心里面呢就是不太好过，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2: 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个在中超联赛剩四轮的情况下，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青岛球迷都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四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这个最后四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主场打闽国安，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轮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0-1输给了北京国安，那场球只要打平就能保级，但是很遗憾0-1输球了，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青岛球迷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哪怕就是说我们降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又输给了北京，又是因为在北京国安身上这个拿分不够导致降级，这是青岛球迷有一点这一点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重返中超以来在主场打北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是1-2，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北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1: 就是回顾整个赛季哈，球队降级原因咱帮跟我们剖析一下，是罚分、经营理念、经济情况，还是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没选好，亦或是运气，这个我们跟我分析一下今年这个降级原因啊。
2: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吧，就是本赛季青岛海牛一度是豪取创造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4连胜，就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1: 就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2: 对，当时四连胜，一波四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七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青岛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

0: 叶博亚，这个应该是打深圳队的时候吃了一张这个毫无必要的红牌，而且是被中足联是追加停赛4场，导致是5场比赛踢不了。叶博亚踢不了，实际上对于海牛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叶博亚是海牛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然后在叶博亚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其他的外援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结果又伤了一个外援梅萨无敌，也是摩洛哥前国脚。然后祸不单行，行的是就是这个梅萨无敌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佩格季奇。结果图佩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9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16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伤那个。停赛或者说是个伤病的原因，所以说都确实是严重拖累了球队的战绩。而且这个球队本赛季本来是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要换那个中锋的斯特兰德贝里，确实能力比较一般，然后没想到伤了一个梅萨无敌，没办法只能换他。现在这个中超就是说留给球队更换外援的余地就只有一个外援的名额，只能换一个。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外援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运气不好吧，我觉得。
1: 就是今年其实苦主就是国安，就是一度的4连胜，当时国安主场一个4-2之后，好像整个青岛像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那时候突然一下就全爆发了。
0: 实际上打国安吧，客场打国安那场比赛，现在青岛球迷也是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觉得一波4连胜了，那段时间赛程非常的密集，结果这个米兰那场比赛打国安的时候是明显有所保留，就感觉客场打国安确实很难。
1: 但是应该把气质和就是这口气要咬住，就哪怕说我守个532、541，我今天就是来守这平局，最后丢一个，也不能打这么开放，对吧？
0: 对，那场比赛就是有点战略性放弃的意思，结果没想到一波4连胜之后，紧接着一波这个4连败，
1: 对，
0: 然后回来应该是
1: 铁人，
0: 这个主场，
1: 回来是客场输铁人，主场输重庆铜梁龙。然后客场又被新深圳新鹏程赢了个3-2，
0: 对，就是说，这个4连胜之后，我的印象里就是
1: 四连
0: 败以后就赢了一场球，就是主场应该是赢了云南玉坤，结果那场比赛又伤了梅萨无敌，可以说得不偿失啊。这个运气太差了，只能这么说了。另外，这个米兰啊，他确实他这个打法比较激进，4连胜期间确实他的这个打法赏心悦目，这个赢得了青岛球迷的心，就觉得这个米兰真是好教练。
1: 但是忘了，
0: 换个
1: 这
0: 角
1: 是一
0: 度来
1: 个
0: 看。
1: 保级队啊。
0: 对，这是马拉松啊，30轮比赛是一个马拉松，就是大家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普遍对于米兰的这个看法，就是他这个战术太耗球员了，就是每场比赛球员都要竭尽全力，都要燃尽自己。但是，这个本赛季的中超有一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就是那个赛程比较密集的那个阶段伤了不少球员，结果就是导致后面的阵容配置也不行了，所以说也是难负4连胜期间的这个阵容了吧。
1: 就某种程度说，中超这个比赛的强度太低。教练员如果是一味的提高强度，运动员常年的积累不够，这不是青岛海牛的问题。就北京国安当年施密特带的时候也这样，就头上半个赛季踢得风风火火，下半个赛季就整个的替补席全躺下了，就没有人了可用了。就中超球员不扛用，这是一个天下共知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整个的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机能啊、能力啊，不足以上那么大强度。但其实，每支队伍、每一个球队、每一个队员都应该把那个强度保持到整个赛季，那才是个优秀的联赛，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平台，才不会挂队集训出去打 A 级赛的时候，整体就是速率不够，对吧？
0: 对，
1: 就是
0: 说的非常对。
1: 就大家常年混迹于一个低竞争力的联赛当中，就是拿工资嘛，就是打工拿工资。这是我们就今天不展开聊了，但这里面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海牛今天想做这种打法的话，一个是人员储备要够，另外呢，之前的体能储备，对吧？那要是拉得非常满，对，拉得非常满。另外就是，如果你打进攻型球队，一定心气儿不能散， 这种队像你说过完场比赛进打心气儿的球队，打进攻的心气儿一散，很难再提前。
0: 嗯，
1: 就某种程度一下给打回原形了，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青岛其实是足球城，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西海岸目前这个分值还可以。他们在青岛市应该一个是在老城区有球场，一个是黄岛那边是吧？
0: 对，一个是在重阳区，一个是在这个西海岸新区啊。
1: 嗯，对。然后呢，
0: 嗯，
1: 其实代表青岛足球过往的历史的更多还是我们说海牛这支球队，在历史上其实也是非常辉煌，输送过很多的国脚，山东、青岛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足球运动员的。那现在怎么看？现在就是青岛这座足球城的足球普及啊，青训呐、啊，现在能不能短期之内再慢慢给，这支我们中甲球队一些帮助，未来杀回来哈、啊？
0: 嗯，这个青岛的足球氛围一直是非常浓厚，因为这个尤其是个青训这方面，我觉得搞得还是有声有色，包括校园足球，因为我孩子也踢球，我每天都带孩子去训练，然后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就是青岛这个足球的青训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明年青岛海牛就有希望杀回来，包括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米兰，我感觉他这个赛季结束了以后肯定要下课。但是无论是他今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还是我从俱乐部方面得到的消息，就是俱乐部会想方设法的留住一些本赛季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球员。你像什么金永浩了，你像李苏达了，都是想把他们给留下来。包括青岛海牛的这个梅萨无敌，包括这个埃朱玛，他们都是跟俱乐部签约两年，之前跟俱乐部打探的这个消息就是俱乐部想让他把他们留下来去踢中甲，就是说下个赛季就俱乐部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打回来，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夜长梦多啊。你在中甲如果说待的时间久了想打回来就比较难了，俱乐部的研判是今年降下去，一定要明年想方设法打回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海牛本赛季的一些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进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上很有流量的小球员，U17的邝兆雷，
0: 邝兆雷，
1: 但目前打不上。我问个实际问题哈，海牛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0: 资金情况肯定是这个私企啊。咱这个实话实说，资金情况在跟中超的这个大多数俱乐部相比，我觉得
1: 跟西海岸那个开发新区那边没法比，是吧？
0: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两家俱乐部都是这个私企老板去投资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必须要给他们点赞，
1: 嗯啊，自掏腰包。
0: 跟一些中超的豪门俱乐部相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1: 嗯，青岛西海岸之前连线的时候说不错，现在是也遇到一些困难吗？
0: 西海岸怎么说不是特别了解的，网上也是有一些传闻，但是西海岸现在这个成绩还是比较靠前，
1: 还可以，
0: 对，但是在包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拿到亚冠的席位，
1: 嗯，
0: 这个本周日主场这个打比自己多两分的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全取三分的话，我觉得西海岸还真的可以去冲一冲亚冠的名额，
1: 嗯，
0: 因为这个上半程的时候客场就是赢了大连英博嘛，
1: 对，
0: 这个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坐拥主场之力也是有机会。
1: 现在怎么安慰青岛球迷呢？就明年这个赛季，青岛球迷能看到中超和中甲两个中国顶级联赛，
0: 包括
1: 只能这么安慰大家。
0: 周乙还有一个红狮 啊，
1: 都红狮。
0: 这个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还是2009年的时候，青岛曾经是有一个赛季是这样，一支中超球队，一支中甲球队，一支中乙球队。
1: 对，
0: 所以说下个赛季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赛季能看两场这个中超青岛德比，还有四场这个中超的齐鲁德比，是吧？跟山东泰山两队，都去踢一踢，是吧？这个热度，它不是说一个中超、一个中甲、一个中乙能够取代的。
1: 就是我们不要求那么齐，我们还是希望多看点中超，这是肯定是大实话啊。但是呢，如果安慰大家的话，明年真的挺齐的，就整个中国足球的最高级别三个联赛都能看到啊。
0: 明年就是希望海牛踢回来吧，只能这样了。就是海牛上一次就是，那个赛会制的比赛， 先拿了一个中乙冠军，又拿了一个中甲的亚军。
1: 嗯，
0: 但是赛会制的比赛，这个青岛球迷都是通过直播去看的比赛，所以说很多青岛球迷就认为说，这个大连宁波为什么他球势这么好呢？
1: 嗯，
0: 他踢中甲那年，他是主客场制了，已经是，所以说他踢中甲那年老是赢球，所以把球迷就吸引进球场了。
1: 不是，这个也不能那么算，就大连这个球势跟这个没太大关系，一个大连，一个成都，包括未来有可能回来的陕西，这个都不考虑那些，那就是球势火爆，你知道吗？
0: 是，就希望下个赛季海牛吧，到了终点。

0: 我们多赢球吧，赢上二十多场，
1: 是
0: 那
1: 争取一个赛季就杀回来，孙飞哈。
0: 对，必须的，借您吉言。
1: 好嘞，那感谢你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加强政党合作交流，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10月7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近期美国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看法，并于今年7月专门发布了有关立场文件。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

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九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6.3，低于9月的中值48.1。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海南岛大部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海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前段时间电影《抓特务》登陆院线，让一部30多年前首播的同源电视剧再度翻红。而这两部影视作品的原著正是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冲动。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是他的写作事业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 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2: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3: 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南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冼振江笑了，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它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南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南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

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显镇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苟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馄饨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显镇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显镇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

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狗精已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混沌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混沌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地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地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
仙真将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南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显镇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南身上。林南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南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南回答得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显真江介绍给林南，林南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显真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显真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显镇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南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南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魂。

0: 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显镇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显镇江说：怎么会？要来封江，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显镇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显镇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显镇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显镇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显镇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显镇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显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显镇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显镇江一条信息：他父亲显镇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显镇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显镇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苟敬义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 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冼振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振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楠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楠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楠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楠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冼振江警惕地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冼振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

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显真将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显真将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显真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显真将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真将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真江，显真江也看看他。显真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显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真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真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疆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真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显真江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南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显真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
显真将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谨慎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显真将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0: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楠同志，也不知道林楠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楠、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0: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路生花》，它以温柔又坚定的旋律、诗意且励志的歌词，成为现象级爆款歌曲，全网的播放量超百亿，也频繁地登上了央视和各大卫视晚会，是无数追梦者的精神 BGM。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洪流》，全歌核心隐喻指不可逆、汹涌、裹挟一切的时间，强大、冰冷、不可抗拒。那聚焦时光的双重性，既能让爱人靠近，也能将彼此冲散。这首歌曲不是激烈的分手诀别，而是分手后漫长的自我拉扯，放不下却不得不放的清醒无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以黑夜与清晨的诗意对冲，温柔与坚定的追梦内核，成为了他从好声音冠军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型代表作。同时，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无数人在至暗时刻坚守希望的心声。

0: 光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

0: 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

0: 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黄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

0: 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7: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6: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歌扇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歌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歌扇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歌扇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 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5: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5: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5: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16: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呼和浩特晴，21度到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91年前种下的种子，如今出海了。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1: 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
0: 走一线改文风，荔枝花开暖民心。
1: 科研破题，阿拉善探索驼奶药用价值。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政治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有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的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强调要引导支持各高校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积极培育高能级科研平台，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保持攻坚冲刺、决战决胜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超长

0: 规举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战果。要坚持靶向施治，举一反三，紧盯四加十加 N 重点领域，狠抓整改整治和案件查办，强化整改监督，以解决问题，巩固提升集中整治成效。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案作用，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巩固两将一生工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部队继续北上，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路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0: 91年前，红军到达沃日镇关寨村，坝子上扎满了队伍。杨朝武的爷爷阿香阿根和很多藏族小伙一起主动报名参加了红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红军后代杨朝武，爷爷给红军山上去找粮，这个时间就长。你比如说那个山，或者是明天在那边那个山，上山找粮，背粮下山。杨朝武的爷爷就这样背着几十斤的粮食，每天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挪。当年的川西北高原，粮食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时，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足2头。而红军在这里会师后，一下涌进10万人的部队，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10到15斤干粮，不少部队实际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杨朝武当时还是紧张得很，几万红军的嘛，从夹金山翻下来，后头运输队不得行，来不到就要靠地方，这些黄牛有猪有羊，老百姓不要钱送给我们红军。都知道红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粮仓，拿出了能拿出的所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先后筹集粮食500万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牦牛，一些人甚至将来年的种子都拿出来炒熟给红军。杨朝武要的粮食回来了，就背起炒锅，你家里面他家里面要的粮食就在锅里头炒。大军临行的头一天晚上，组织上找到杨朝武的爷爷和其他几名战士，交给他们重要任务，留下来照顾来不及转移的伤员，把地种下去，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断了粮。杨朝武，
2: 那您爷爷当时没有跟着再走下一站，会不会觉得比较遗憾？
3: 当然这个事情就遗憾，
2: 遗憾
3: 没有跟到红军，因为当时红军要这个听组织安排，在我们这个地方要种庄稼，还有一批伤兵啊。
0: 即便有万般不情愿，几个人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上山挖草药，救治伤员，把大部队留下的种子一粒一粒种进土里。这片地，他们一种就是一辈子。91年后，仍然是这片土地。杨朝武的儿子带领着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苹果装箱，3万亩苹果林，7.64亿元的综合产值，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山沟，如今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日镇关寨村村民杨朝武儿子 杨桂华。
4: 苹果收入的话大概有个七八万，我们这里汉族藏族都有，都是相互帮忙的，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要传承这种红军精神，要把苹果种好。
0: 果树飘香，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军没有走完那条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红色种子扎根大地，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10月9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随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提出，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对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分层分类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通道，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传统产业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系统性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前相关领域专家应邀做专题讲座。
1: 10月7号，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达到5080吨，创历史新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5: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整装陆相碎线盐油藏，勘探勘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公司通过应用弱成盐储层深井高效钻完井关键技术，陆续开展产学研用科技攻关，同时加快构建地下数字精准开发、地上全域智能运维一体化生产体系，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技术信息协同中心主任李吉业：
6: 我们重点的新挖区块实现了百口井年稳产百万吨的生产能力，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利用智能巡检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开展作业恢复，提高开井时率，开井时率相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日增油呢100余吨，筑牢了稳产基础。
5: 目前油田百余口油井平稳高效连续生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
7: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
8: 走一线，改文风。
0: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打造特色就业工坊，让困难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请听报道，荔枝花开暖民心。
9: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走进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的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可以看到多名转移农牧民残疾群众正在居家务工赶制订单，有的在缝纫机前缝制产品，有的制作各类手工文创。荔枝花开寓意荔枝花开，是哈巴格西街道重点打造的以工代赈就业创业品牌，主要服务转移农牧民、残疾人、老年人、新居民、陪读妈妈5类就业困难群体。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他一直在工坊务工，这份家门口的手工工作让他摆脱了依靠家庭照料的状态。鄂尔多斯市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
10: 做什么，他为我准备，我能赚钱，
11: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0: 百多六百，非常好，可以为自己买自己想买的，还可以添家用。
9: 一份简单的手工活为群众撑起了稳稳的幸福。2024年以来，哈巴格西街道全面落实以工代赈赋能政策，依托荔枝花开品牌搭建就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三个就业创业基地，组建十支创业队伍，累计研发生产180余种手工作品。鄂尔德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11: 创新了，探索了直播带货这样的形式，增加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变现。
1: 阿拉善盟猛医因跟苏疗法标准化研究项目并获得科研成果，为驼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12: 驼奶蒙古语称为因根苏，驼奶疗法是中医蒙医饮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系统性临床对照研究，项目结果显示，作为临床辅助疗法的驼奶可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血压，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躯体不适，还可以调节肝损伤患者碱性磷酸酶指标，减轻相关症状。项目团队发表《浅谈驼奶治疗慢性肾衰竭》等三篇论文，为中蒙医食疗智慧补上了现代医学科学佐证。阿拉善盟蒙医医院副院长斯琴特古斯：
13: 传统中医蒙医药的这个治疗体系中啊，主要是包括饮食、起居、药物、疗术这个四个疗法，其中饮食疗法居第一位，充分体现这个中医蒙医对饮食调适与营养干预的高度重视。
12: 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14: 为行业规范建设、临床技术推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科研支撑与实践依据。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让药品注册更便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5: 此前我区药品注册检验业务主要采取线下对接的方式办理，业务流转环节多，为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了药品注册检验线上办理模块。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张燕：
16: 自治区药监局将注册检验申请委托外省注册抽样申请、外省委托注册抽样办理这三类高频业务统一纳入线上渠道办理。
15: 目前企业可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网、自治区药监局官网办事服务栏目提交业务申请，无需报送纸质申请材料，在线完成资料填报上传，实时掌握业务各环节办理进展。张燕：
16: 线上模块同步设置消息提醒功能，方便企业及时跟进抽样、送检、检验等关键节点，减少企业跑腿咨询成本。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涉铁安全风险，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常态巡护为关键，聚力行车畅通，攻坚天气衍生隐患，以深度排查为关键，抓实隐患整治，稳固沿线治安秩序，全方位立体化织密铁路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铁路运输安全。
0: 请听简讯。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赤峰宁城约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10月7号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华北五省区市首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近日发布，标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联合制定，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近日，内蒙古银行印发支持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以系统化、特色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金融动能。
1: 赤峰市2026年第四季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10月10号上午10点开始。

0: 补贴资金继续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发放，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
1: 近日，北众集团北方股份公司 NTE150E 纯电动矿用自卸车通过自治区技术装备首台套认定。
0: 10月9号，拜耶诺尔市2026年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1: 供暖在即，新安盟各供热企业全面进入备战状态，扎实开展设备检修和技术升级。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3: 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看。

0: 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好的，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给您的这首老歌呢，叫做《梦醒时分》，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当然，现在已经算作是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

经典在流行，我们接下来请各位欣赏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经典老歌《船》。这首歌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伤心小站》当中，由陈克华作词，李泰祥作曲。歌曲是以船为核心的意象，来借着漂泊的航程，言喻人生旅途当中的孤寂与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呢，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人都翻唱过它哈。你像包括邓丽君、韩宝仪、费玉清，包括刚刚演唱蔡琴等等。歌的名字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